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达超强台风级，三台风扎堆上线，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1: 两人上车买仨座位，一个空位放行李，这多出来的座位能让吗？该让吗？情与法的边界在哪里？
0: 西部首个交易平台上线两个月，当 AI 的资源也能像普通商品一样买卖， AI 时代的前店后厂如何运转？
1: 54人的群，53个托儿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想不到的套路？
0: 开学临近，家长收到 HPV 疫苗接种提醒，国家疾控局答疑 HPV 疫苗接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哈马斯停止从加沙向以色列放风筝。据以色列媒体报道，22号、23号至少有4只从加沙地带飞来的风筝落入以色列，令人联想到此前数年从加沙地带放飞携带燃烧装置并曾导致以南部多地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23号当天，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陆检查2艘商船。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进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应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国铁集团近日就儿童乘火车出行作出解答。除通勤学生、铁路特殊许可情形外，未满14周岁儿童原则上需成人陪同乘车，铁路不提供儿童托管服务。规则允许家长退本人车票，但儿童仍需成人随行。6到14岁儿童可购买儿童优惠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

0: 团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2: 据统计，截至昨天下午6点，台风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扎实开展。有关广西降水和救援最新情况，马上有请总台记者张慧。你好，张慧。张慧你好，来给我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西的防城港市的上思县。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和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沱江水位是持续上涨。那致使沿线呢处于低洼区域的上思县、在庙镇和平湖乡的多个村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那部分的街道房屋呢被洪水浸泡。有村民说呢，积水最深处的水位在成年人的一个腰部左右。那当地的干部、公安、消防等部门呢，第一时间赶赴了一线，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那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其实就在22号的中午，当地的就已经组织了救援力量，转移了200多人。那8月23号的凌晨2点钟，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信息。那沱江在庙镇段、公安河、平湖乡河段，将出现超警2至7米的洪水。那按照超警7米洪水防范呢，上思县就迅速集结了镇村的干部，还有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去赶赴在庙镇和平湖乡两个重点的乡镇进行了人员排查，挨家挨户上门通知，连夜转移群众。那截至2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6点钟，在庙镇和平湖乡因转移安置4478人，目前已经全部安全的安置。那其中呢，转移安置3680人，这些人主要是投靠亲友和几个设在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场所的安置点安置。那还有一些700多人是就近就高安置。那以及时向现在呢，也是及时向这个转移安置的群众配发了物资，让群众能够吃住睡等基本生活都有保障。那我们也了解到，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其实在庙镇安置点的群众就已经吃上了热乎的饭菜。那此外呢，每一个安置点都配备了医生驻点值守，还有一些公安、民辅警同步呢开展巡逻，来保障转移群众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那我们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也了解到，截至8月23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10点钟，平湖河公安段实时水位是138.15米，警戒线水位是133.50米，超出了4.65米。那沱江河在庙段实时水位是138.24米，警戒线水位它是135米，超警戒水位有3.24米。那刚才早上就8点的消息呢，在庙镇的街道呢，现在的水位已经有明显的回落，那安置点的部分的村民陆续可以回家。那上思县气象台8月23号20点33分也解除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强降雨云团已经消散，对上思县影响已经慢慢减弱。那当地的水文部门也持续紧盯沱江水位的变化，加强河道沿线巡查值守。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张慧。
1: 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上演着三台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新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

0: 展，或将成为今年第21号台风向四台共五演进。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台风实时路径显示，截至今天早上的7点，超强台风及台风沙德尔在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16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
0: 热带风暴级台风紫檀今天凌晨7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紫檀将原地扫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此外呢，台风简伟于昨晚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沙德尔、紫檀和简伟这三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年台风为何如此活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国元的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3: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在这个季风槽里面存在于多个涡旋，那么紫檀和简拉维是其中的就是发展强度比较强的两个涡旋，这两个强度也都不太强，但是尽管它不太强，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长时间徘徊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2: 整体来看，本轮风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次生风险高。张玲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20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张玲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1: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经历了加长版40天的三伏天，今天正式出伏。然而，今天在西边南疆盆地、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湖北、安徽、浙江等地，依旧会有高温现身。而且，咱们国家中东部不少地方，即便最高气温不会达到35度高温线，因为空气湿度很大，隐性高温呢也会让闷热感十足。不过毕竟已经是处暑时节了，冷空气会逐步的发力，预计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气温也会明显的下滑。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4度，后天会降到27度，大后天还会进一步降到23度。但是南方大部本周依旧暑热未消，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懈怠。除了暑热，八月下旬台风也依旧引人关注。最近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以及20号台风简拉维一度在海上共旋。眼下简拉维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近两天它还会和台风紫檀一起给华东华南很多地方制造猛烈的降雨。今天在海南西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台湾以及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区甚至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预计26号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影响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而且预计26号起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会进入我国近海，并且登陆我国的概率也在增大，提醒这里沿海一带一定要保持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永静。
0: 好的，李可亮。

谈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一条网传视频引发大家热议，三人购票出行，最后仅有两名女孩上车，多出来的空位放上了行李，那么无座的旅客想要乘坐呢却被拒绝。那大家特别关注哈，这多出来的座位能让吗？该让吗？
1: 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006号和007号这三个硬座席位的车票。
0: 嗯，
1: 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照席位号坐座，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座位。那么途中呢，该车厢一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乘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呢进行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以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0: 国铁成都局21号对这个事情发布了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国铁成都局发布了情况说明以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这个空位该不该坐，能不能坐？两人出行为啥买了三张票？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常亚飞的综合报道。
2: 国铁成都局21号通报说，未检票即放弃使用权，第三方无权处置。也就是说，就算花钱买了票，只要没检票，就是放弃使用权，同行人用来占座是不行的。通报一出，不少网友质疑，买了票不上车，这不纯属浪费资源吗？但事情远非网传占座放零食那么简单。据了解，本次事件中购票的三人由母亲和两个孩子构成，其中一名孩子需要买半价儿童票。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必须和成人票一同购买，因此购票并非为了占座放零食，而是依据购票相关规则。孩子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天他把两个孩子送进站乘车，不想排队，就每人花20元跟着火车站送行李的人员进站，很可能因此没有检票。把孩子安顿好后，他便下车了。这趟从上海到四川南充的绿皮火车全程27小时14分钟，成人票236元，儿童半价票118元。这位母亲说，以前寒暑假都请假送孩子回老家，这次没有请到假，想着孩子也大了，慢慢放手锻炼一下。由于购票时没抢到卧铺，只买到了硬座，考虑到两个女孩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坐了陌生人的话，实在放心不下，便保留了这张硬座票，让孩子夜里能躺着休息。12306客服表示，如果退掉成人票，只保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类似乘飞机出行的儿童陪伴托管服务。
0: 这起事件当中，舆论争议的核心在于已购票但是无人乘坐的空位处置权的归属。那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
1: 另一些网友呢，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有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的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我继续来听报道。
2: 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告诉记者，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天24点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人座位的权利。
3: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营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 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2: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利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对此，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步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
3: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2: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郑铎表示，需要上车后及时告知，避免产生误会。
3: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0: 综合点评，从法的层面看，国铁成都局的界定是清晰的，未检票视同放弃，但从刑的角度来审视，一位母亲对远行女儿安全的担心也让很多人共情。问题的痛点在于，当客流紧张，无座旅客站着疲惫不堪时，一个空座位确实刺痛了公众对于公共资源公平利用的敏感神经。
1: 善意的诉求终究要在法规的框架内实现。这起两人买三座引发的争议，是契约精神与公共资源利用之间的一场深度碰撞。情理值得体谅，但法规划定底线。另一方面，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切不同类型群体的出行难处，不断完善规则设计，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让法规既有刚性也有温度。

0: 谈纵横，追问新闻。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加速落地，词源时代到来，全国各地掀起了布局的热潮。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词源的商业价值也越来越被重视。从词源工厂到词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全国各地的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
2: 陕西今年六月份上线西部首个词源交易平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接受专访的平台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两个月来的效果。词源从生产到交易总共分为几步，词源消费时代下一个竞争重点是什么？我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你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词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4: 词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词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3: 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词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词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词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词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六月已上线运营的词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词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4: 前店相当于是个词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词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词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介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都要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了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3: 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史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词源能力，一类是通用词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4: 一个呢就是

0: 这一类的呀，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词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
0: 就我们会在平台进行注册，然后完成使用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然后你接入以后，然后到平台上，不管是你登录哪一个模型或者登录哪一个智能体，那就是它的单价。然后你每登录成功一次，然后他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借用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词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词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词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2: 陕西的探索只是全国资源消费时代大棋局中的一步。近几个月来，资源领域政策信号密集。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资源，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7月，国家数据局副局长。

0: 零零首次为趣，鼓励基于资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资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从中央到地方，资源相关的政策框架正在加速搭建。那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在哪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磁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2: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0亿token左右。
1: 无锡的磁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5月运营以来，磁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3: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了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1: 如果说磁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了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磁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磁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磁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磁源工厂、数据工厂、磁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4: 磁源工厂是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磁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磁源工厂由数据工厂、自然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磁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自然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
1: 磁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磁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4: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磁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次技术和分次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成的磁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磁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类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磁源差异较大。
1: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磁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磁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4: 在定价体系方面，磁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病理，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磁方法分解出的磁能规模不同，不对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种算力生成的磁能不固定，同样磁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顿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磁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磁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够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还有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那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朋友就会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了刷单返利的骗局。
3: 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的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都是托。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害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4: 四川的王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5: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4: 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前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5: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4: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5: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4: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过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6: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8的红包，后面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让他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4: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6: 经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每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那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等一下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不能往里面多投钱，后来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还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今年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了是吧，现在这样往里面投。
4: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二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

0: 跟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1: 有时候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保险会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法拉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多个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0: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返账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专家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成安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2: 现在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啊，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的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都有签到，报销都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0: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2: 自己设置 APP， 这样才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的钱，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朝在前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业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都说，要如果我你要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往里投了。
0: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2: 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它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一天能刷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5: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有些家长也对此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要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王的报道。
6: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7: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6: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5.6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孕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8: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6: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前补种。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9: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6: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
5: 目前国内市场上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有家长担忧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不如其他价次的疫苗效果好，已经完成4价或者9价疫苗全程接种，还需要再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吗？疫苗接种过程当中需要关注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10: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6: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9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4价或9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各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的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监狱室友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 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疫苗程序，接种间隔16个月。
11: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

0: 过半年接种第二剂时，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一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I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外科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I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I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疫苗。
1: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切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文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2: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伦。你好，张伦。
5: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今日体坛呢，我们先来关注羽毛球啊。2026年的羽毛球世锦赛呢，中国队是以一金两银三铜的成绩收官了。其中呢，梁伟铿和王昶在男双项目上拿下了唯一一枚金牌，为国羽时隔8年重夺这项荣誉，这也是这次比赛最大的一个亮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知道，男双一直以来被看作是我们相对比较弱势的项目，但是这次世锦赛的国羽的头号男双梁伟铿和王昶携手首次参赛的年轻组合博科元和刘翔一起晋级到了8强。那么首次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梁伟铿和王昶呢，在决赛当中是2-0直落两局击败了决赛会冠军，也是马来西亚组合的谢定锋和苏炳义。其实梁王和谢苏也算是老对手了，虽然说双方的排名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在相对的进度上呢，梁王组合是明显占优。从去年年底的直播赛总决赛到今年的吉隆坡公开赛，他已经实现了对对方的3连胜，而且呢，印度也是梁王组合的一个福地。今年年初的印度公开赛，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夺冠了。那么昨天一场决赛，其实双方的首局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在中段的时候还是平分秋色。之后呢，梁伟铿和王昶凭借流畅的节奏和进攻，是以21-17先下一城。第二局呢，梁伟铿和王昶依然保持着绝对的追逐，凭借着王昶严密的往前封挡和梁伟铿的后场冲杀，两个人呢也是越打越有自信，没有给对方太多机会，以21-16再赢一局，从而大比分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其他方面呢，像混双头号种子冯梦哲和黄东萍和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苦战3局，以1-2告负，收获银牌。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也收获了铜牌。那女双方面呢，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在决赛当中0-2不敌韩国组合白赫纳和李绍希，无缘卫冕。另一对中国组合李静怡和刘诗雨呢，获得了铜牌。王芷怡在女单项目上表现非常出色，为中国队收获了一铜牌。再来关注马拉松方面，也是在昨天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马拉松赛上，而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吉尔查是以56分51秒的成绩打破了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那么其实半马的原纪录呢，是由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吉普利诺在3月份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秒20，其中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纪录提高了29秒。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分享。
4: 好的，张伟。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到周五，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将带来解读。本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三审。此次农业法修改是距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奖补等多个方面加大力度，增加农民收入。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七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呈现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艳。
6: 进入下半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速，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相关行业利润稳定增长。七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数据表现如何？本周四上午9点半，我们共同等待数据公布。
1: 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本周油价会如何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影响，油价上调预期不断放大，新一轮油价大概率将上调。撬动国际油价上涨的核心原因还是中东地缘局势升级。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当地时间8月29日，冰岛将进行全

重启陆欧谈判，立陶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上周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0: 蔬煮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身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搬过来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险你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我中秋晚宴情意里。谢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父母我小泽一直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569，400-882-6569。
5: 燕之屋。
6: 北京时间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毒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学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节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周聚财：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成人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项目的未来投产的人员

0: 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柳报道。
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诺拉·埃切维罗亚表示，
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16:1，每周有商店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5: 2020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面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7: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6: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8: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9: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6: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汇集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二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0: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2: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1: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3: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1: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鉴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建怡：
14: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1: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 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

0: 部负责人吴宇登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展开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5: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也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连连综合报道。
7: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8: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7: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9: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7: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0: 等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林、孙鲁静。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一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一个仓库房间我们也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龙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新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娟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6: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7: 接下来访问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7: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7: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人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顶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7: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7: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0: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两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2: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上，有人高起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护城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算作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定留在过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推迟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台湾岛、海南岛西部、江西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中部、湖北西部、云南西部以及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超强台风级的出现，今天早晨5点，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3.5度、东经137.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3度、东经104.98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宜宾、自贡、泸州等多地有明显震感。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内华达州州长乔·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环岛高铁今天将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停运车次包括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及乘7237次、乘7240及乘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2次、乘7244及乘7243次、乘7246及乘7245次。后续列车开行方案将根据台风动态实时调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界六十，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定日县各学校今年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入。
1: 上海楼市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总台记者探访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与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装修术马上住，全面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

0: 藏地质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谷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施工，今天在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这次开学是不是意味着地震受灾学校的重建全部结束了？
1: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去年的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的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措谷乡中心小学。

0: 和七乐乡完全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要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及县委党校四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如今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1: 那新学校建设的怎么样？今天开学都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啊？
0: 现在我就在定日县的错果乡中心小学，映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地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兼顾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整个学校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今天早上10点半，三所重建学校将会同步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今天的课间操时间，学生们也会跳起定日落鞋。定日落鞋是定日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会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会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据介绍，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就好了。
2: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有田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9月21号，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房里成交？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探访了上海外环外和外环内的2处改善型住房，我们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你们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4: 记者了解到，周六当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上海市青浦区某项目总监任彦春：
5: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虹桥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1年内把原有的住宅购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4: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6: 现在公积金啊，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要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4: 某楼盘销售经理王俊：
7: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性，原来的2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性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0: 沪八条落地后，上海二手房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上海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所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4: 上海某中介公司经理董伟介绍，
8: 这个公积金它现在既停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带看的过程当中的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4: 卖房者张先生说，
9: 现在就是比较及时雨，看到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在我们两边上方都有路。
4: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房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在今年2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1: 沪八条正式施行后，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到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五项政策八条举措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的专家，继续来听报道。
4: 此次行动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八项举措中有三项涉及公积金。专家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而是公积金使用逻辑的一次重要转变，从过去以贷款为主转向提取加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上海中银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罗文熙：
10: 公积金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原先使用公积金啊，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公积金的池子里面的钱又拿走的话，那么它没有余额，其实也是不能够贷款的，所以贷和贷只能二选一。

0: 个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1: 专家解释，以前用公积金余额付新房首付，把账户里的钱全提空之后，能贷的公积金额度直接跟着变少。但是现在新规改了，哪怕把公积金里的钱提出来付首付，提走的这部分钱照样能按余额倍数算进公积金贷款额度里，不会再因为提了首付就缩水。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而且宝山、嘉定、全域纳入外环外标准。专家分析，这一差异化设计精准锚定了改善性需求群体，降低了卖旧买新过程中的资金门槛。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
2: 贷款利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在外环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们的买二套房的话，基本上贷款首付比例都在15%，缓解降低了购房资金成本。购房贷款的补贴呢，那如果我们同时满足我要把我外环内的旧房卖掉，我去到外环外去买新房，那我最高可以享受8万块钱的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补贴，这样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1: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罗文熙，
0: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了这个购租布局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对于城市新青年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
1: 对于新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专家认为，两万元补贴用完截止的设定会在短期内制造一定的紧迫感，加速部分犹豫中的家庭做出决策。而从中长期来看，此次政策是上海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我中秋晚宴的前一礼，谢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古丽，燕窝我小泽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中秋高

0: 带这个几乎日日不离餐桌的平价主角近来身价节节走高，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从3块多钱到逼近6块钱，八月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它会不会进入整体物价的神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颖的报道。
1: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2: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到快要6块，这个价格呢也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你不能因为它涨价我就少吃或者不吃。
1: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3: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又是5块3又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1: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4: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报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报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8斤，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鸡蛋7块钱一斤，本子蛋咱眼里要卖10块钱一斤，这去年反正涨不少。
1: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5: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1: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货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7: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青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7: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7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啊这个走低。我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股市服务站，
1: 接下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开盘是平开，震荡走低。目前上证指数是3888.8点，下跌了16.4点，跌幅0.43%，成交316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目前是13876.69点，下跌了207.47点，跌幅1.56%，成交3715亿元。两市总计的成交量是达到了6800亿，是比同期比上交易日同期呢增加了500亿。个股涨跌家数达到了1:3，多数个股下跌。目前市场情绪呢是出现了回落状态。行业方面，这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保险、酒类、钢铁，还有贵金属。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软饮料、能源设备、商用和电脑硬件。概念股中，能源基础呢普遍居涨幅前列，另外煤炭、金属还有锂电池，相关的板块是涨幅居前。至于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跟医药相关的板块以及元件相关的个股。目前市场人气呢是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在意呢短期的波动，继续关注呢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目前短期呢震荡之中的自然品还有相关的电池相关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什么是新技术产品？无人机送快递。

北京时间10点整。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8月24号上午到25号上午，北部湾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广东西部、广西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今天正式开放。该展示馆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余点海量语料，打造了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集中呈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自2015年启动实施以来的建设成果，标志着语保工程成果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今天8时26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针对网友收到7.7级预警信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表示，地震预警的震级、震中位置有一定偏差是必然的，因为预警系统是在地震刚刚发生时自动发出的信息，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对此次较大的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对此表示致歉，并将尽快查明原因，改进技术，改进服务。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土关系骤然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方面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即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当地时间23号，美国邮政署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寄出及寄回的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将自己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并要求在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中对邮寄选票规则做出改变。但按照美国媒体说法，特朗普指认的选举舞弊缺乏证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24号到26号，台风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广西、海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闷热持久，需注意防暑，北方多地闷热将缓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永晴，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沙德尔达超强台风袭，三台风齐上线，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父子落水双双遇险，许超大灵湖上演5分钟接力救援。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正在上演三台共舞，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与此同时又一个新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或将成为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向四台共舞演进。
2: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台风实时路径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超强台风级台风沙德尔在距离台湾台北市偏

0: 氛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 紫檀和蒋艾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在这个季风槽里面存在于多个涡旋，那么紫檀和蒋艾维是其中的就是发展强度比较强的两个涡旋，这两个强度也都不太强，但是尽管它不太强，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长时间徘徊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紫檀和蒋艾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台风影响首先是降雨，未来几天我国沿海及南部地区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短时雨强非常集中，低洼路段容易快速积水出现内涝，山区坡地河道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升高，其次是大风影响，近海海面风浪较大，海上作业、渔船航行、滨海游玩都存在安全隐患。张瑶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 在23到25日，华东、华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浙江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在福建和浙江的沿海还包括台湾岛的部分地区，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出现，个别点的话会更大，这些地方会出现一个强降水的叠加。
0: 关于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张玲表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另一种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台湾北部附近。张玲强调，无论它最终走哪条路径，都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
1: 目前在海上还有一个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是它是超强台风级的强度。那么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可能还将有所增强。那么它在25日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是没有影响的，它将于26日进入东海，那么在27日前后，靠近华东沿海。
0: 整体来看，本轮风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次生风险高。张玲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它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或者是农田自涝的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紫檀中心附近，在北部湾附近的风力也是可能是会比较大，那么需要做好对于出港渔船和这些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平台等的这些安全的管理。
0: 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20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张玲指出，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广西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
3: 据统计，截至昨天下午6点，台风已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那么，有关广西降水与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慧。张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信息。张慧，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的上思县在庙镇的主街道上。那现在我看到呢，主街道的水位其实跟昨天相比已经退了一半了。

0: 一些群众呢正在清理打扫一楼的一些淤泥。那23号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这个双重影响呢，宁江水位持续上涨，这使得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上思县、在庙镇、宁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呢房屋被洪水浸泡。那有村民说，积水最深处的位置是在成年人的腰部。那当地公干部还有公安、消防等部门呢，第一时间赶赴一线开展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那我也了解到，其实就在22号的中午，当地就已经组织了救援力量转移了200多人。那8月23号凌晨的2点，那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信息。那宁江在庙镇段还有公安和平福乡河段将出现超警2至7米的洪水。那按照超警7米洪水防范呢，上思县写了镇村干部、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在庙镇和平福乡两个重点乡镇进行人员的排查，还有挨家挨户上门通知连夜转移群众等等。截至2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6点钟，在庙镇和这个平福乡应转移安置是4400多人，目前已经全部安全安置到这个安置点上。其中呢，转移安置的3600多人主要是投靠亲友和安置在几个机关事业单位场所安置的这个安置点上。那还有700多人呢，就是就近就高安置，已经及时向这个转移安置的群众配发了物资，让群众能吃住睡等基本生活条件有保障。那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呢，在庙镇安置点的群众也吃上了热乎的饭菜。此外呢，每个安置点都配备了医生驻点值守，公安民辅警呢同时开展了巡逻，还有保障这些转移群众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那我们从当地的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钟，平福河公安段实时水位是136.53米，警戒线水位是133.5米，超警3.03米。那宁江河在庙段实时水位是136.69，警戒水位是135米，那超警这个1.69米。其实跟昨天相比呢，它都是有缓慢回落的。那目前呢，除了在庙镇街道，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水位正在退水，这个婆从村然后水位呢已经退水了，安置点的这些村民呢已经陆续回家开始这个清淤的工作。上思县气象台呢昨天晚上的8点钟也解除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强降雨云团已经消散，对上思县的影响已经逐渐在减弱。那当地水文部门也持续紧盯宁江水位的变化，加强河道沿线的巡查值守。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张慧。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日第19号台风紫檀对广东的影响。今天夜间起，台风将给广东东部和北部带来大到暴雨。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慧婷来介绍一下广东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对于防御台风紫檀，广东做了哪些工作？
3: 好的，主持人。那受台风紫檀和台风简拉维双台风夹击影响，过去24小时，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是出现了分散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从雷达回波和气象预警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珠三角上空有较强的雷达回波，广州的增城、肇庆的丰台怀集、惠州的博罗等多个市县出现了短时降雨。其中像这个举个例子，广州的从化今早雨势强烈，并伴有6到8级阵风，在早上8点15分升级发布了分阵的暴雨红色预警。一个小时过后呢，当地气象台又将暴雨预警降级为黄色，这也是短时强降水典型的表现。当前广东还有多个雷雨大风预警、高温预警和台风预警同时生效，气象部门提醒天气不稳定，民众出门要带伞。再来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广东的北部、珠三角、广东的东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那目前广东省防总是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依然在港避风。海上方面，昨天琼州海峡和雷州半岛的沿海地区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 广东海事局呢是维持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和航经琼州海峡北部湾的船舶进行了一对一的安全提醒，督促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琼州海峡客运呢是正常通航的。那另外由于这个台风紫檀的登陆路径和降雨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判，目前呢我们没有收到国铁广州局最新的停运消息，这个列车还是运行正常。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好的，这位听众。
1: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目前海上四个热带系统活动，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于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今天夜间起将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另外，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已经生成，后期有可能会并入沙德尔的环流。那预计今后3天受到紫檀和简拉维及后续残涡的影响，江南华南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其中今天江南华南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的北部和东部、台湾大部、海南西部等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台湾的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明天暴雨或者大暴雨会主要集中在福建以及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北部一带。后天强降雨呢会主要集中在两广地区，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预计27号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呢还会继续的影响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随后台风沙德尔呢将会逐步的靠近，26号上午呢会进入东海，并折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有可能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靠近，有可能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一带。但如果它南落比较明显的话，登陆的地点和时间呢也会有所调整。虽然说后期它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但是对咱们国家的影响是确定的。预计从明天上午开始，东海东部的风力将会逐渐的加大，27号开始，东南沿海等地的降雨也会陆续的加强，需要大家持续关注，提早防范。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谢谢。
4: 好的，李可亮。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准备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李林燕窝，将心意转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李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

0: 体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 程序平凡是你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8月19号，河南许昌灞陵湖畔一名男孩不慎落水，不会游泳的父亲当即跳入水中施救，父子双双被困。危急时刻，桥上市民抛下了救生圈，钓鱼的市民跳水救人，游船上的游客伸手拉拽，3艘摩托艇20秒赶到现场。素不相识的人们在5分钟之内完成了接力救援。来听总台记者田龙、许昌台记者许超杰、杜彩丽的报道。
3: 8月19号下午，许昌灞陵湖健身公园，一个9岁的男孩在岸边玩耍。一个踉跄，脚下一滑，整个人瞬间没入水中，水很快没过他的头顶，小手在水面上胡乱拍打。父亲就在不远处，这个不会游泳的男人几乎没有思考，衣服都没来得及脱，纵身跳了下去。他想抓住自己的孩子，可湖水远比想象中深，父子俩在水里拼命扑腾，却越陷越深。两人都开始往下沉，呼救声越来越微弱。桥上很快聚集了人，有人眼疾手快，取向桥边挂着的救生圈，瞄准水中的男子奋力抛了过去。救生圈落点很准，正好套在落水男子身上，暂时拖住了两个人的希望。与此同时，岸边一位正在钓鱼的大哥扔下鱼竿就跳进了水里，他奋力游向这对父子，一把拖住孩子的身体，拼命往附近一艘游船的方向推。游船上的游客同时伸出手把孩子往上拉。游艇教练李俊杰：
4: 当时我先到他的落水地点，然后他那个小孩，我过来时候，游客还有那个钓鱼的爱心人士正在把他往过游船上，然后过去之后，我一看情况不对，孩子父亲当时情况就是双眼通红，我看把让他伸手，他也无人伸手，然后我站到摩托艇后边，伸手把他拽到摩托艇上。
3: 刘俊杰是灞陵湖游艇码头的教练，当时他听到对讲机里呼叫说桥底下有人扔救生圈，可能有人落水了，他立马骑上摩托艇就往出事水域赶。几乎同一时间，教练李东玉和侯先生也驾驶摩托艇赶到，
5: 协助咱们的牛教练把大人先拉到了咱的牛教练的摩托艇上，紧接着咱们第三辆摩托艇也赶到了，赶到了之后协助侯教练把小孩接到摩托艇上。
3: 三人分工明确，从接到消息到抵达现场约20秒，从救人上艇到送回码头前后仅2到3分钟，全程不超过5分钟。许昌市民李东玉：
5: 有下水救人的，也有跑救生圈的，这是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啊！咱们这热心市民也好，还有咱们游船上的游客也好，还有弄圈的可能是大哥吧，他们这热心市民也好，这里边的全部都有环节，我感觉对方可能还是有人身安全是有威胁的。
3: 没有约定，没有迟疑，抛圈的、跳水的、拉人的、架艇的，他们彼此不认识，却在那一刻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伸手。从落水到脱险不到5分钟，

0: 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去走。

0: 那就是三种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人都过不去。
1: 那当然了，当然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那就足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谢谢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阳光，看你说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于今天早晨生成。今天8点，艾莎尼的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偏南方向约1970公里，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江西省气象台今天7点50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以及宜春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余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余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余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出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地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此刻提示：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今天继续在天津进行。今晚7点30分，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伊朗队。在中国女排首场小组赛中，中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取得开门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动物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永庆，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哪些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的手段？

0: 印度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尔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努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3: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2: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4: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2: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5: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融洽，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由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2: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6: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 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美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1: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6: 从传统的中东重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国重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2: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6: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

0: 到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有瘤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够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移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点，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明的报道。
2: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宴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3: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2: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4: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2: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

0: 开始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1: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2: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0: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木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3: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体化的继承，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国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诺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5: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贸易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若楠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3: 就全球影响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那美加这样一个紧密的这个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贸易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若楠，
3: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个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

0: 叙利亚国土政府外交部长谢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利亚土撤军。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的龚凯。龚凯，就在几天前，以色列刚刚轰炸了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双方联系一度中断。剑拔弩张之际，叙利亚为什么又主动递出了橄榄枝呢？
1: 我们先来看一笔耐人寻味的旧账。据西巴尼透露，今年年初，叙利亚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的斡旋下，在有关安全协议的谈判上，曾经几乎就所有内容达成了书面一致，包括以色列停止攻击叙利亚、撤出占领的叙利亚领土。那作为交换，叙以边境会设立多个安全区，包括一个仅有联合国驻守的缓冲区，以及叙利亚军队以不同程度部署武力的缓冲区。但西巴尼表示，这个协议虽然纸面上都谈好了，但以色列试图逃避执行。那随后转折发生在今年的2月底，美以对伊朗开战之后，这场安全谈判就陷入了冻结。那在本月的18号，以色列又以叙利亚将允许土耳其驻军为由，轰炸了叙利亚西北部的空军基地。 虽然叙利亚和土耳其都否认这一说法，但袭击之后，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就彻底中断了。西巴尼表示，尽管叙利亚过渡政府目前不信任以色列，但当前的优先事项还是制止以色列的袭击，因此需要采取有利于建立信任的措施。西巴尼还表示，美国正在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桌。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西巴尼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的局长戈夫曼举行了会面。 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那后续双方的接触能不能顺利的开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洪凯。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的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2: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请听总台记者李继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3: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再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 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军事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 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 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

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位电离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下一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管执法力度，加快检验方法应用，严厉查处酱香型白酒违法添加行为，督促酒类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促进我国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8月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前减少了约7%。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格内贾德当地时间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据帕格内贾德介绍，新气田名为塔赫特，所产为田气，硫化物含量较低，因此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该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约15年的产量。几内亚政府当地时间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此刻提示，辽宁庄河市气象台今天9:56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过去90分钟，庄河市安子山乡降水量已达到60毫米，预计未来2小时还将出现40到50毫米的降水，请相关地区及有关部门密切监视，果断处置，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大市民暂停户外作业，注意暴雨积涝引起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的背后有哪些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获环节赚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天第二届世界流行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块金牌产生在下半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 38.15 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1: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展开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
0: 是的，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洛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了31%。
1: 这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到达终点。
0: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了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

0: 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第68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泽队，以2分21秒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时，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刘新亮认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2: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那么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1: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新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决策。
2: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定位的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运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超人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脱书整理等等。
1: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飞奔在赛场上的机器人被戏称为中国机器人会飞。起飞的经验背后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2: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旨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

0: 不才的意义呢，在于它依然能不能够在军事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1: 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创新的起点往往都藏在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2: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中，乒乓球、跳远、垒球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两个四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3: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5: 我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式啊、孙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3: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6: 我们有4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工具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7: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个比赛日，全天将产生多枚金牌。下午日场将率先打响4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体操决赛也将展开争夺。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至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垒球手进行定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也同步开启。
2: 晚间将上演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举重项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决出2块金牌。拉拉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继续开打。

0: 灾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我中秋晚宴的前一礼，谢人生路上之际。

0: 日来，网络中有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战区甲醛溶液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老县8月22号回应，经过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着怎样的规定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第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2: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3: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2: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3: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 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2: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1: 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4: 来源春半踏青石，风和文瓦斯，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心灵，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西秋风多，霜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5: 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6: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晴雨发布来关注天气。目前海上有四个热带系统活动，其中近日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在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在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今天夜间起将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的沿海靠近。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当我国的概率也在增大。另外，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莎尼生成，后期有可能会并入到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受到紫檀和简拉维的影响，未来二十四小时的时段，在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广西的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需要提高警惕，防范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先关注到这里，雨婷。
0: 好的，李可亮。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准备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李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南部、江汉西部、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吉林东南部、辽宁东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施工，今天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当地时间2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海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此刻提示，连日来河北张家口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普通消费者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被甲醛占过，万一有了怎么办？对此专家表示，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就扔掉，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尽量到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专栏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请听福建福州百年造船厂如何换新为文旅新地标，
1: 54人的群，53个托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想不到的套路。

蝴蝶莲含着厚厚的羽毛，飞到企鹅房间中。但幸运的石榴龙会神秘不透风地飞到床边。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
1: 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了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是何种面貌？又如何焕发活力，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电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前往福州寻找答案。
2: 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一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醉意船政的剧场，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龙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5: 在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2: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
2: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
2: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娟介绍，
4: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8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2: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1: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8: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呈现可一景可一故事这种景象。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1: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白岭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0: 手指点赞来明显的认为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复利机会经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或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收入的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来吸引了，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就落入了刷单返利的骗局。
1: 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用户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是托。兼职类诈骗都有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姜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四川的王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并通过了好友申请。
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2: 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前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3: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2: 刘老师坦言，交完500元后，他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3: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2: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过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4: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账微信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帮他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2: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4: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是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不能往里面多投钱，后来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还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了是吧，这样往里面投。
2: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 第二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4: 我下午就觉得肯定要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万块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法拉中心这边也有短信提醒，这么多了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儿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2: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专家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荣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5: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说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的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都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2: 董建荣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5: 自己设置 APP， 这样才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的钱，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朝在前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呢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都说，要如果你弄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里往里投了。
2: 董建荣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5: 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国男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一天能刷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0: 继续关注新闻。8月22号，亚洲最大海上游轮处置平台惠州196A钻彩平台在广东珠海完成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分解，取得关键进展。平台建成之后，将用于南海东部一吨级油田的开发。我们再来关注亚洲最大海上游轮处置平台惠州 196A 钻彩平台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林新的报道。
6: 记者在作业现场看到，三台大型鱼钓吊将重达2174吨的三层电气间模块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这一核心模块的安装就位，标志着该平台上部组块的主体结构完成封顶。海油工程惠州196项目建造经理王长林：
7: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4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三台大型履带雕必须步调一致，同步发力，对雕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雕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
6: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 针对大型海钩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线路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中国海油深圳公司珠东区域开发项目组建造经理魏孔伟。
7: 陆地建造的一大亮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6: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线路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惠州254油田和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1吨级整装油田惠州

0: 幺九六一吨级油田，为南海东部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新朋友老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新朋友老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准备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转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刘毅，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现在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跌的行情，两市总计成交量是13700亿，比上一交易日同期呢是增加了1500亿。上午呢，沪市报收3877.3点，下跌了27.9点。跌幅0.7%，成交6490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750.12点，下跌了344.05点，跌幅2.44%，成交7220亿元。两市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8，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保险、酒类、煤炭、银行、钢铁、公路。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生物科技、电脑硬件、软饮料和电子元器件。科技股普遍下跌，而公用事业还有金融板块是普遍上涨。不过涨幅前列的板块涨幅明显低于跌幅前列的个股的跌幅。在概念股中，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种植业、煤炭、黄酒还有钢铁采掘。居概念股跌幅榜前列的分别是玻璃玻纤、富铜板、电子部、元件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5.18%。目前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关注的资源以及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5: 好的，田卫东。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2: 知道了，爸，这敬酒慰问，咱爷俩喝点。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3: 闺女。
4: 哎，老爸。
3: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您说一声。
4: 嗯。
3: 啥时候回来呀？
4: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您。
3: 哎嘿，好好好。
0: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我们走了。
5: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0: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1: 好嘞。
0: 都长大了，也就省心了，但更加牵挂。
2: 夜雨声，知心温暖的守候。
3: 敬酒家族见证长情的陪伴。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沿海路段及南部路段将有持续强风雨天气，大部路段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确保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国铁南宁局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对台风影响线路区段采取降速运行、封锁检查、停运列车等主动避险措施，避免旅客列车涉险行车，最大限度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扎瓦伊达镇的一栋建筑发动空袭，造成严重损毁。尽管据称以军提前警告当地居民撤离，但医护人员称飞散至数十米外的建筑碎片与弹片还是造成一名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死亡，此外还有至少5人受伤。根据加沙卫生部门数据，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2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袭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3号称，他2天前关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说法被误解。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官方立场并未改变。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2019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刻提示，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信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何要将疫苗的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

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同时，国家疾控局表示，完成接种并非入学的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全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新居住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生活区。
2: 珍藏时效，自然清香，口一下，中国清香型高端白酒。
3: 友好老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可以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5: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6: 按照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3类经贸活动：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转账汇款以及海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那么，这种全球连坐式的制裁方式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可操作性到底有

0: 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这种私下以及不公开的渠道。那么伊朗方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联通。而另外一方面，现在呢，对于这个全球连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陆检查2艘商船。
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还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
2: 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经济命脉迫使其让步，但其发动经济战的外溢效应却正沿着能源、航运和供应链持续扩散。伊朗承受衰退与高通胀，美国消费者面对更高通胀冲击，全球经济则面临能源、粮食和航运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也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研究机构此前测算，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一个季度，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升至每桶94美元左右，推动美国第四季度通胀同比提高约0.6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会越高。美国试图让伊朗为经济战埋单，但账单不止寄往德黑兰，也可能进入美国人的加油站、家庭餐桌和企业负债表。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
2: 自以色列18号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以来，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趋于

0: 趋紧，双方口头交锋和外交动作不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本轮风波的背后可能有当下以色列国内选举因素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巴拉克表示，以色列之所以空袭阿布索胡尔空军基地，可能意在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并表示这可能是一方的选前策略，因为如果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有利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阵营的选情。以色列定于10月27日举行议会选举。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支持率较2022年上次议会选举明显下降。以色列国土报分析，对土耳其展示强硬可服务于内塔尼亚胡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叙事，及以色列处于复杂危险的地区环境中，只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力图维持中东局势稳定可控，尤其不愿看到同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和土耳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鉴于美国撮合加之土耳其表态不寻求战争，本轮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变成以土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双方也很难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和解。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分析认为，美国能做的更多是管控危机而非消除矛盾。有分析称，以土两国更可能继续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激烈对抗，同时依靠美国及相关沟通机制避免擦枪走火，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
1: 德国商报网站日前发表分析文章称，面对中东地区近年来的持续动荡和美国政府反复无常的路线，一些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新的盟友，以期获得更多安全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文章称，目前可以看到两个新的阵营正在形成，一方是沙特和土耳其，这两国最近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在美伊战事期间，阿联酋扩大了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以色列则向阿联酋提供了铁穹等武器系统。文章援引德国分析人士的话说，在地区和世界秩序巨变的背景下，各国正在推动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文章指出，近年来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如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与彼此的距离比以往更加接近，这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分析人士还指出，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已变得更加激进，将自己视为可以横扫整个地区的军事大国，而许多国家则希望对其形成制衡。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半。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莹的报道。
4: 22日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前任，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麦迪，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 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宴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5: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4: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6: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4: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7: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8: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问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4: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木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9: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国加三方，或者说以北美因产业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诺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0: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0: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贸易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若楠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9: 就全球影响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 那美加案这样一个紧密的这个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4: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沃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若楠，
9: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个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动力和进程。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12: 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哎，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见老就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5号、26号，欧洲的降水将会比较的广泛，受到多年的高空槽的影响，西欧洲、南欧一带会有一轮降水过程，各气象都逐渐的发展增多。26号，上述大地区呢都会有降水，整体来看呢，普遍是以小雨为主。25号呢，在法国、意大利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26号，以上地区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巴尔干半岛北部、罗马尼亚等地的降水呢将会加强，出现中雨。另外，东方北部25号、26号将多小雨天气。受到高压体的控制，25号、26号北欧中南部地区降水比较少，气温呢将会达到二十度以上，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以上。不过，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左右，东的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只有15度上下。25号、26号，南欧的气温也是多波动，不

到高压脊的控制，中央一带的降水将会减少，气温会明显的上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方呢会上升到35度左右。比如说维也纳，24号、25号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周四、周五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上下。本月天气方面，整体来看，25号、26号美国降水范围广泛，美国西部偏东地区、中部平原、五大湖附近、美国东南部很多地方会有小雨，五大湖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降水的同时，可能。

更好的旅途哟。试试好事蜜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6号，受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东部、南部、广东、海南北部、西部、福建、江西中部、南部、湖南中部、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将有强降雨，累计降水量将有50到80毫米。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北部、浙江南部沿海、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将有90到150毫米，局部将超过200毫米。预计广西左江、崇左江段将发生超保洪水，豫江、南宁江段将发生超警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张地营子乡及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海清江段、太湖维持超警，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浙闽沿海闽江、九龙江、飞云江、黄河中游山陕区间、海河流域永定河、滹沱河、东北国境界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江西、湖南、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堤坝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堤坝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初广西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险情，导致学校受淹损毁。据记者了解，目前横州市受灾学校各项开学保障工作基本落实到位，达到开学条件。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3度、东经104.98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8月24号11点59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此刻提示，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60到130毫米，局部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0点30分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降雨发展趋势，滚动研判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碳基建到碳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1: 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

0: 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阿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阿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则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3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3: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2: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4: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2: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5: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稳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由协定，约旦就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0: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1: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2: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报道。
0: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1: 从传统的中东重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国重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0: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1: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拥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交互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以

0: 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国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同一天，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驳斥《泰晤士报》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俄英外交关系级别的报道。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先俊的报道。
1: 普京23号在一档采访节目中评论该国燃料市场形势时表示，日前他与俄总理米舒斯金讨论过这一问题，俄罗斯的燃料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米舒斯金正亲自督办，已成立专门委员会。普京说，这确实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分管能源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同一档节目中表示，政府正应对燃料市场的第二轮紧张，但预计随着多家炼油厂完成检修，情况将很快改善。他还称，已开始进口燃料，并持续加强企业及其他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23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发表声明，驳斥了其中关于俄方计划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的说法。声明指出，针对《泰晤士报》关于俄驻英大使安德烈·凯林外交使命已结束的报道，使馆认为有必要澄清，凯林大使本人相关表态中没有任何内容可被解读为俄方有意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此类结论完全属于该文作者的主观臆断，依据的是其匿名消息来源的猜测。俄驻英使馆声明同时指出，俄英关系在各方面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责任完全在伦敦方面。此前，《泰晤士报》曾报道称，俄驻英大使凯林近期结束外交使命，是试图影响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未派新大使接任，加剧了外界对两国外交关系濒临破裂的担忧。该报还称，新任俄驻英大使迟迟未任命，表明俄罗斯不再认为英国值得维持最高级别的政治代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乌克兰会更加强大。泽连斯基还认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此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启动。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非常希望取得外交斡旋的胜利，但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俄罗斯在乌方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等条件下同意结束战事。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媒体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2019年当选并就任乌克兰总统，其5年任期应于2024年5月结束。乌克兰总统选举本应于2024年3月举行，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乌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
0: 普京23号称，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第二支线最初曾考虑过境波兰，但俄方最终选择波罗的海海底线路，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总统普京当天透露，北溪管道二线原计划经过波兰，甚至已建好配套设施，但最终决定改经波罗的海海底，以降低风险。普京指出，当时波兰就已反对该计划，首先是因为作为过境国的地缘经济优势将丧失，其次波兰将失去俄罗斯天然气过境收入，事实也正是如此。此前波兰总理图斯克还曾表示，德国不应追究北溪管道破坏事件的嫌疑人。 并称应该感到羞耻的是那些建造这条管道的人，而不是那些将其炸毁的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中存在指控、证人及其他材料。德国方面非常清楚乌克兰的立场，即乌克兰既没有参与相关行动的实施，也没有参与该行动的最初策划。他同时表示，由于案件涉及乌克兰公民，乌方愿意配合德国方面的调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外交部已与德国方面保持持续联系。本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该嫌犯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23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伟、刘伯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4: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缩其他各项社会支出，高市内阁种种动向令人担忧。
5: 反对现在
6: 高市内阁的战争作为，推进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7: これだけ今国民が生活に困っているので、
8: 现在国民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偏偏只有防卫预算必须增高？如今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但用于灾害应对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问清楚这一点。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正因为是一个和平国家，才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而现在却在做着摧毁这一切的事情。我真的想问，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4: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9: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但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4: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号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民众也表达了不满。
10: 他对过去侵略战争毫无反省的人，却站到了日本首相这一位置上。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这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主动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2: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的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并把这一立场清楚地传达给日本人民，也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4: 此外， 当天在东京其他地方也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5: 日本は憲法に全部で
11: 日本憲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自己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宪法第九条绝不能被修改。
5: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を、
4: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我希望他们绝对停止这种做法。
3: 由豪华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美国邮政署出台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总台记者曹健、杨博宇综合报道。
1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邮政署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寄出及寄回的选票信封上。

卫武表示，新规将于8月26号正式公布，不过他还不能立即实施。今年7月，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维持了地区法院此前发布的禁令，在相关诉讼继续进行期间，任何有关

方面诉求。美国部分地方政府仍可统计那些流出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特朗普一直将自己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并要求在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中

0: 5:60健康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罗京、韩雪、刘婷婷，主持人杨帆、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无鱼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毁损，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或许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类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拖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了新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8月24号公布了调查结果。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围绕此前三大特别检查组调查结束后遗留的案件进一步展开调查，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出起诉，并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此次调查范围覆盖总统府、军队、检察机关、警察、国家情报院、审计院等多个权力部门。前检察总长、前国家情报院长以及现任国会议员等多名高层人士被列入起诉名单。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特别检察官全昌荣当天表示，围绕前总统尹锡悦政府涉嫌内乱的案件，涉及人员众多，组织性强且持续时间长，仅依靠6个月的特别检查调查不可能彻底解决，建议成立由多个调查机构组成的长期常设特别调查本部，继续追查相关案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中国篮协相关人士在解读名单时表示，本次亚运会中国队将全力以赴争胜，但也清晰界定亚运会与奥运会的备战定位，兼顾当下赛事成绩与长远人才储备，科学优化人员配置。据相关人士介绍，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名单公示工作有序推进，男女篮14人大名单正在进行公示，最终12人参赛名单计划于9月初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卡西姆呼吁美国政府、斡旋国家以及和平委员会采取行动，阻止以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防止停火框架遭到破坏。当地时间24号，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政府将于当天在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此刻提示，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已于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刘志，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海楼市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总台记者探访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访与成交。
1: 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

0: 9月21号，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到房与成交？总台记者王一哲、杨端煌探访了上海外环外和外环内的2处改善型住房，我们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的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4: 记者了解到，周六到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上海市青浦区某项目总监任彦春：
5: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虹桥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一年内把原有的住宅售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补贴。
4: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6: 现在公积金啊，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也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建业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4: 某楼盘销售经理王俊：
7: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性，原来的2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性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0: 沪八条落地后，上海二手房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新政施行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上海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杨端煌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组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4: 上海某中介公司经理

0: 道，在今年二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1: 沪八条正式施行后，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到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5项政策8条举措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专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此次行动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8项举措中有3项涉及公积金。专家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而是公积金使用逻辑的一次重要转变，从过去以贷款为主转向提取加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上海中银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2: 公积金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原先使用公积金啊，就如果你把这个公积金的池子里面的钱又拿走的话，那么它没有余额，其实也是不能够贷款的，所以提和贷只能2选1。另外，在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0: 专家解释，以前用公积金余额付新房首付，把账户里的钱全提供之后，能贷的公积金额度直接跟着变少。但是现在新规改了，哪怕把公积金里的钱提出来付首付，提走的这部分钱照样能按余额倍数算进公积金贷款额度里，不会再因为提了首付就缩水。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而且宝山、嘉定、全域纳入外环外标准。专家分析，这一差异化设计精准锚定了改善性需求群体，降低了卖旧买新过程中的资金门槛。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江丽：
3: 贷款利率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在外环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们的买二套房的话，基本上贷款首付比例都在15%，缓解降低了购房资金成本。购房贷款的补贴呢，那如果我们同时满足我要把我外环内的旧房卖掉，我去到外环外去买新房，那我最高可以享受8万块钱的这样一个叠加的一个补贴，这样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
0: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公积金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上海中银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卢文熙：
2: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了这个共租共举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对于城市先青年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
0: 对于新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专家认为，2亿元补贴用完即止的设定会在短期内制造一定的紧迫感，加速部分犹豫中的家庭做出决策。而从中长期来看，此次政策是上海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4: 网上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生活期。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野蝶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

0: 和大家。装修即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那么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10-8825。

0: 8月22号，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在广东珠海完成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封顶，取得关键进展。平台建成后，将用于南海东部一吨级油田开发。请听总台记者张明新的报道。
1: 记者在作业现场看到，三台大型雨带吊将重达2174吨的三层电气间模块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这一核心模块的安装就位，标志着该平台上部组块的主体结构完成封顶。海油工程惠州196项目建造经理王长林：
2: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4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三台大型履带吊必须步调一致，同步发力。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
1: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锅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中国海油深圳公司珠东区域开发项目组建造经理魏孔伟：
3: 陆地建造的一大亮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1: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惠州254油田和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一吨级油田，为南海东部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为确保鲜浆瓜果新鲜出浆速达全国，各快递企业通过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等举措，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唐学前的报道。
0: 在乌鲁木齐新源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鲜果吸引大批游客选购，现场打包邮寄，及时寄递的便捷高效服务，让游客可以轻松把新疆美味带回家。吉林游客景妹妹告诉记者：
5: 现在快递特别方便，你要求空运就空运，要求陆运就陆运，那我们这也买也不少，所以说也得往回寄。
0: 便捷的上门揽收服务也极大便利了本地果品商户出货发货。新源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李占文：
6: 要发到一百件空运，广西海南广州报好单以后，我们直接发，及时。
0: 针对旺季基地需求，新疆各大快递企业主动下沉至批发市场和果品集散地，增设临时揽收点位，安排专人驻场值守，提供全天候打包、揽收、直发服务，最大限度压缩周转时长，保障鲜果新鲜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机场揽投部负责人刘飞：
7: 大概每天才能达到1000件，每天安排了我们的驻守人员，然后在市场进行10个小时的揽收，然后每日把这个水果，然后当天发出，然后保障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进行出箱，然后基本上全国72小时全部都可以到达。
0: 从6月起，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全面启动原产地鲜果集货运输模式，全疆各地的蟠桃、小白杏、哈密瓜、无核白葡萄等特色鲜果统一归集，集中分拣，航空直发。企业依托日均1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的航空运力，全力保障鲜果出疆。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天山航空转运中心负责人崔有明告诉记者：企业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目前累计发运水果1.5万多吨。
8: 我们开通了农产品绿色通道，快进快出快配，优先包机，可以实现全国230个。

0: 历史第二十三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宪相关动向，反对大幅增加防卫费。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国汉、雷浩的报道。
1: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缩其他各项社会支出，高市内阁种种动向令人担忧。
2: 今の高市内閣の
3: 反映现在高市内阁的战争作为为推动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4: これだけ今国民が生活に困っているので、
5: 现在国民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偏偏只有防卫预算必须增高？如今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但用于灾害应对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问清楚这一点。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正因为是一个和平国家，才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而现在却在做着摧毁这一切的事情。我真的想问，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1: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6: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1: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号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民众也表达了不满。
7: 因为过去侵略战争毫无反省的人，却站到了日本首相这样的位置上，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这已经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首度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8: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并把这一立场清楚地传达给日本人民，也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1: 此外，当天在东京其他地方也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9: 日本は憲法の前文で、
10: 日本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宪法第九条。

0: 绝不能被修改。
1: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を。
0: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

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很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炎热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我们要注意防暑润燥。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晚上7:30，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

0: 手艺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险没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我中秋晚宴前一礼，谢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中秋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北京时间13:3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11:50，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辽宁沈阳市气象台今天11:09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0分钟，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铁西区高花街道降水量已达到3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1到2小时还将出现50到70毫米降水，最大1小时降水量可达70毫米，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憩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此刻提示，当前正值暑期旅客出行高峰时期，针对家长们关于未满14周岁的儿童能否单独乘车的问题，铁路官方回应称，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专栏活力中国调研节，今天请听福建福州百年造船厂如何换新为文旅新地标，
1: 54人的群，53个托陪同演戏晒单刷单晒收益，坚持被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想不到的套路。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
1: 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了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是何种面貌？又如何焕发活力，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存玲、孙鲁进前往福州寻找答案。
2: 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一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醉意船政的剧场，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龙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3: 在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2: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
2: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
2: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娟介绍，
4: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8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2: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

0: 仁川行进安和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0: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白林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

0: 收支点赞，外出简单认为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或者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所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
1: 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是托。职业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并通过了好友申请。
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2: 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前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3: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2: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3: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2: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过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

0: 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1: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账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帮他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0: 廖先生不满赢得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1: 经常他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每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那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不能往里面多投钱，后来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还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收益1万收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就要往里面投。
0: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二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1: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要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万块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返账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多个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0: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返账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2: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微信群吧，它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它的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10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这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偷走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0: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2: 自己设置 APP， 这样才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着我投入的钱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业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在谈的过程中都说，要如果你弄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里往里投了。
0: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2: 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了、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0: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车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1: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的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请听报道。
2: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轮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轮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3: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2: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漏水等紧急场景下，驾车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3: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2: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3: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 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轮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2: 李安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在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0: 规这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克林斯在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对媒体表示，这一情况令人担忧，但在野生鸟类感染率较高的地区，包括海洋哺乳动物在内的其他野生动物开始出现感染情况并不出乎意料。这只海狗可能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暴露于同样环境而感染。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病毒已传播至澳大利亚家禽业或农业系统。今年6月，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目前已发现298例 H5 型禽流感病例，其中183例发生在南澳大利亚州。
2: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遭遇大火，近1/10的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然存在，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森林22号部分恢复了开放，大批徒步者、攀岩者以及其他户外运动爱好者纷纷涌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3: 法新社报道，枫丹白露森林约80%区域恢复开放，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考虑因素包括许多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塞内瓦利省的副省长博罗马·卡普兰介绍，禁入区域面积约为4000公顷，其中一半直接遭受大火侵袭，另一半作为缓冲地带。消防员每天都在现场处置离火热点。林业工作人员朱利安·马布尔担心森林重新开放存在一定的风险，令不会有游客在禁入区域周边行走，出于好奇想要闯入。此外，还可能有游客燃起篝火。卡普兰呼吁游客不要偏离园方指定步道，不要擅闯禁入区域。此外，林间植被因热量炙烤而极度干枯，极易起火，因此禁止烧烤、吸烟等野火行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调查显示，76%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

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调查还显示，对于加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的就业危机，约13%受访在职人员表示非常担心失去工作，另有15%的受访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行业专家此前预测，若加美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可能导致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缩减0.4%。 工作岗位减少90000个。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当地时间8月24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40，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斯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 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希腊媒体23号报道，近日有超过160名移民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据雅典通讯社报道， 仅21号一天，欧洲边境管理局船只就在该海域开展2次行动，共带走131名移民。22号，一艘路过的游轮接到指令，从一艘小船上接收33名移民。此刻提示：眼下正进入夏秋花粉季，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 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医院相关科室的就诊人数明显增加。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帆。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15秒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0: 在昨晚的比赛当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
1: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为3分26秒，由摩洛哥选手维罗

0: 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520米，也就是说呢，机器人跑完1500米，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到达终点。
1: 嗯，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本台记者马欣欣、王继英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3: 经过激烈角逐，轻功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冲锋载带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第4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泽队，以2分21秒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时，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刘新亮认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5: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那么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3: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新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决策。
5: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定位的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运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里

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创新的起点，往往都藏在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0: 新闻，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学甲醛溶液事件引发广泛的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那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的报道。
2: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第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2: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3: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

0: 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0: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3: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4: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5: 我们吃上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脑瘤，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发马林溶液，这种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的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5: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 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如果在白菜上食用甲醛，它用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能闻出来。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0: 近日八月下旬，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渐近尾声，市场上高品质黄牛肝菌的供给明显减少。而在庐山州富宁县，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人工剑手青正错峰上市，日产仙菇可达六吨。
1: 作为云南人才国上的野生菌顶流，过去只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富宁的企业如何把野生菌种驯化成了可以工厂化稳定出库的优质品种，让过去的山野珍馐随时端上寻常百姓的餐桌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小雨、李建松的报道。
2: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仙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操管员邱世耿：
3: 现在这一车的菌手青是发往昆明，我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菌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两到三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
2: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仙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4: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剑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剑手青。
2: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

0: 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正是初伏，然而呢，在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湖北、安徽、浙江等地，今天依旧会有高温现身，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很大，咱们国家中东部不少地方也依旧存在着隐性高温。不过呢，毕竟已经是处暑时节了，预计明天起到星期五，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的气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会在34度附近，后天会降到27度，大后天呢还会进一步降到23度。但是南方大部地区本周依旧是暑热未消，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懈怠。除了暑热，八月下旬台风也依旧引人关注。目前海上四个热带系统正在活动，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于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在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今天夜间起呢将会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陲的沿海靠近。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登陆我国的概率也在加大。另外呢，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已经生成，后期它有可能并入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受到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未来24小时的时段，在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好，天气先关注到这里。

瞭望者。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还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清楚地表明此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业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昨天，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训练科目是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中埃空军的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首次外访行程。预计他稍后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澳大利亚悉尼马拉松主办方23号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本年度赛事的奖牌设计有误，奖牌的图案原本应该是悉尼的安联球场，但却刻成了德国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主办方称，距离赛事仅剩一周，来不及重新制作奖牌，因此决定照常使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岛、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防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2: 从古罗马遗迹
1: 节哀石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4: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3: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

0: 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1: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0: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2: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稳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由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0: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3: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20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硬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4: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次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0: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3: 从传统的中东重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国重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0: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 李子熙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3: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

0: 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个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已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点，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2: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麦迪，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宴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3: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2: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4: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2: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
0: 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0: 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油井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目前三台共有我国近海，现在白天时间呢。

0: 台风紫檀与热带风暴的等级已经下降了，北部湾将会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汹涌区，海南北部和西部近洋海域有3到4米的大浪巨浪。国家海洋报台针对以上近洋海域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另外，在广东西部和广西近洋海域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这里的海浪预警级别是蓝色。而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虽然强度正在逐渐减弱，并将在福建近海消散，但是白天时间在它影响下，东海依旧是有2.5到4米的大浪巨浪，浙江的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都会有大浪存在。而目前三个台风中强度最强的依旧是最先生成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是超强台风的等级，那它对于东南部和南部近海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预计伴随着沙德尔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的逐渐靠近美国东南部近岸，那明天在东海东南部将会有9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的北部和西南部则是大浪依旧是有3到4.5米的大浪巨浪，台湾以东洋面是有3.5到5.5米的大浪巨浪，浙江福建近岸海域将会受到较大影响，还请和我们一起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瓦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心灵，掀盖着春的流云。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用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霜河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四飞，夜起攻击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努力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点，全国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据预报，今天到26号，受降雨影响，广西玉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此外，受上游来水的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可能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张地营子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受近期降水影响，今天11点，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40.29米，超警戒水位0.17米，低于保证水位0.23米。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也于昨天8点发布海清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目前抚远市已提前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实现就近储备，快速调配。今天12点，辽宁省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安井子区、高新区部分街道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大连市防汛办提醒相关地区部门要密切监视，果断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管控，促进车用压缩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天然气汽车正常运行，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水平。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2025财年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受辐射量明显高于其他核电站，这意味着在核泄漏事故15年后，影响仍在持续。希腊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近日有超过160名移民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希腊移民部说，这些移民将被送往莱斯沃斯岛和萨摩斯岛的收容中心，之后他们可能被转移到希腊本土的其他收容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24号说，一艘拖船当天上午在吕宋岛附近沉没，目前正开展救援，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3度，中午前后体感闷热，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明后天北京雷雨增多，气温下降，需要注意防雷避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帆。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聚焦近期的热点话题，从上海楼市的新政效应，到海上能源工程的重大进展，再到让人防不胜防的新型诈骗套路。
0: 那首先先来关注楼市的动态。21号，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率先在新房市场有了反应。新政组合拳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办房与成交？总台记者王一哲、杨敦煌探访了外环外和外环内的2处改善型住房，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
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外部的资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的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4: 记者了解到，周六到日，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已经全部售罄，许多客户均可享受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和针对外环外新房的以旧换新补贴的政策。上海市青浦区某项目总监任彦初：
5: 这次新政的红利力度还是蛮大的。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虹桥板块，也是外环外，所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呢，大部分人只要买了我们的房子，他在1年内把原有的住宅购掉，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8万元的现金的补贴。
4: 除了外环外住房及以旧换新的补贴，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同时符合规定的缴存人还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这些新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6: 现在公积金啊，包括这个贷款的额度，它也是也可以往上提的，所以说就是相当于也是间接给我们提供了入手改善性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嘛，扩大这个使用范围了嘛，我们肯定正好就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加上买车位，然后一步到位嘛。
4: 某楼盘销售经理王俊：
7: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型，原来的2居室换3居室和4居室的，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型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0: 收购二手房并做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正在成为撬动上海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杨东煌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处外环内的小区。那么根据此次的楼市新政呢，卖掉这里的房子再去置换一套外环外的房子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个8万元的这个补贴。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周末呢预计将突破日均20所带看量。那么这个小区呢，主要是一些小户型的房子，主要集中在70到90这个平方米左右。所以啊，在新政出台现在的当口呢，许多业主呢愿意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卖出他们手里这样的小户型的房子，置换一个更好的新的大房子。
2: 上海某中介公司经理董伟介绍，
3: 这个公积金他现在既停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他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贷看的过程当中的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最近的这个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
2: 卖房者张先生说，
4: 现在就比较及时雨，看到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房，在我们两边双方都有用。
2: 此外，在制度创新层面，房票安置和收购二手房做保租房成为此次新政的亮点。

0: 票安置主要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安置选择。而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了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了解到，在今年二月份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上海全市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1: 沪巴调整实施行后，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到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5项政策8条举措，对上海楼市的供需结构、置换链条和长期走势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房地产领域专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此次行动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8项举措中有3项涉及公积金。专家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而是公积金使用逻辑的一次重要转变，从过去以贷款为主转向提取加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上海中银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罗文熙：
2: 公积金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原先使用公积金啊，就如果你把这个公积金的池子里面的钱又拿走的话，那么它没有余额，其实也是不能够贷款的，所以提和贷只能2选1。另外，就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0: 专家解释，以前用公积金余额付新房首付，把账户里的钱全提供之后，能贷的公积金额度直接跟着变少。但是现在新规改了，哪怕把公积金里的钱提出来付首付，提走的这部分钱照样能按余额倍数算进公积金贷款额度里，不会再因为提了首付就缩水。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而且宝山、嘉定、全域纳入外环外标准。专家分析。

0: 计闭环，国际间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上海中原地产有限公司分析师罗文熙。
1: 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了这个共租共举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对于城市青年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
0: 对于新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专家认为两用人补贴用人截止的设定会在短期内制造一定的紧迫感，加速部分犹豫中的家庭做出决策，而从中长期来看，此次政策是上海一系列稳楼市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2: 新房硬老多喝六个核桃。

0: 周六，也就是8月22号，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珠196A 钻采平台在广东珠海完成上部组块主体结构封顶，取得关键进展。平台建成之后，将用于南海东部一吨级油田的开发。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永新的报道。
1: 记者在作业现场看到，三台大型雨带吊将重达2174吨的三层电气间模块缓缓下放，与平台主体精准对接。这一核心模块的安装就位，标志着该平台上部组块的主体结构完成封顶。海油工程惠州196项目建造经理王长林：
2: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四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三台大型履带吊必须步调一致，同步发力，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也是我们海油工程珠海基地自投产以来吊装吨位最重、施工难度最高的核心结构模块。
1: 惠州196平台是一座三层八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同营业级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头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0次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中国海油深圳公司珠东区域开发项目组建造经理魏孔伟：
3: 陆地建造的一大亮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1: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现在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惠州254油田和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一吨级油田，为南海东部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快到中秋节了，咱得给我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野莲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电话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装修即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
2: 那么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揭秘一下兼职类诈骗的套路。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
1: 对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呢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欠性质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是托。
0: 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凤凰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四川的王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并通过了好友申请。
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2: 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前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3: 做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2: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3: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2: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过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邪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4: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账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帮他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2: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4: 经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每一笔的话就是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不往里边多投钱，后来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还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今天赶紧收上去，收到1万，收到3万、10万的是吧，再往里边投。
2: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二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4: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我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万块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法拉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多个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2: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5: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的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这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偷走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2: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5: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的钱，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朝在前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业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这个谈的过程中都说，要如果你弄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里往里投了。
2: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5: 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再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一天能刷了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1: 股市服务站，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出现了下跌的行情，贵金属、煤炭板块走强，创新药算力是下跌。两市总计成交是20000亿，比上一交易日呢减少了1291亿。行业方面，贵金属、煤炭、保险、银行均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元件、生物制品、机器人、航天装备和化学制药。个股上涨的家数不足1500只，多数个股下跌，市场人气稍显低迷，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关注呢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谢卫东。

经不舒服，试试好事蜜。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播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盟对外行动署23号发布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日前发布的有关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00多套住房的招标公告，明确表示该项目以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其他定居点的项目违反国际法。据媒体日前报道，欧盟计划就E1区项目对以色列实施一揽子制裁。声明说，E1区项目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如若实施，将会把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使东耶路撒冷陷入孤立，进一步削弱两国方案的可行性。该项目推进的同时，约旦河西岸局势陷入近年来最动荡的时期，定居者暴力事件也攀升至历史新高。欧盟敦促以色列政府撤回相关招标，停止推进E1区的定居点扩建项目，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8国外长2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E1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紧密结合小微型企业特点和实际，借鉴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等先进经验，为我国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系统化的基本管理框架，实现他律向自律转变。今天，广西桂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昨天22时许，复航9689船在桂平市玉江桥江段失控漂流。接报后，相关部门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处置。22时40分左右，船只已安全停泊，无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最新帖文称，美军菲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此刻提示，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此类骗局往往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通过虚假任务群、收益截图和提现限制等方式，诱导受害者不断地投入资金。更有甚者，54个人的群里竟然有53个人都是托。警方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的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芳。这一时段我们从政策风向聊到消费权益，再聚焦引发热议的社会话题，一起梳理值得关注的新闻热点。
0: 首先来关注2026年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我国在推动

0: 2026年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希望通过本次会议推动各经济体进一步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中小企业集聚，帮助中小企业塑造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1: 各经济体的发展的阶段各不相同，中小企业面临困难诉求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特别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挖掘合作潜力，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区域发展的机遇。所以说，在本次会议的议题设置上呢，进一步突出创新引领，也注重开放合作和成果的共享。各经济体将充分交流这些举措。以实际经验探讨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促进产学研协助创新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有效途径，深入探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的技术在中小企业发展的各个环节，降低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加强数字化服务能力平台建设，帮助中小企业提升营运效率，拓展市场空间，共享数字技术发展的红利。
0: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 APEC 的合作。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将专精特新发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集群式发展等中国方案写入 APEC 的成果文件，转化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的合作共识。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中方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探索更加稳定持续的交流合作方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汇聚专业力量，推动形成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合作网络，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其中，从中受益。中方将认可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

0: 中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中小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同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挖掘外贸新机遇。科技新介绍，为进一步助力中小企业加强互利合作，近年来我国聚焦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稳步推动中小企业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平台，推动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已经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进一步推动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和交流互鉴。累计啊，在全国一共批复设立了29个中外中小企业的合作区，那么这些合作区的2025年的营收呢，超过了5.84万亿元，承载外贸企业呢超过1.3万家，出口贸易的金额平均增长是9.6%，企业跨境合作渠道呢也取得了新的拓展。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助力我们中小企业融入国际市场。
3: 友好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1: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呢？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五把手强制国标将给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动力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听报道。
2: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轮大多依靠电路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路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轮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3: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2: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车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3: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2: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3: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 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2: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在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我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的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我终将晚宴前一礼，谢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古丽，那么我选择辞职，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业务，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期一条网传视频引发公众热议，三人购票出行，最后仅两名女孩上车，多出来的空位上放了行李，有无座旅客想乘坐却被拒绝，大家都特别关注这多出来的座位能让吗？该让吗？
1: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随身携带物品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
0: 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1: 国铁成都局21号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这个空座该不该坐，能不能坐，两人出行为啥买了三张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常亚飞的综合报道。
2: 国铁成都局21号通报说，未检票即放弃使用权，第三方无权处置。也就是说，就算花钱买了票，只要没检票就是放弃使用权，同行人用来占座是不行的。通报一出，不少网友质疑，买了票不上车，这不纯属浪费资源吗？但事情远非网传占座放零食那么简单。据了解，本次事件中购票的三人由母亲和两个孩子构成，其中一名孩子需要买半价儿童票。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必须和成人票一同购买，因此购票并非为了占座放零食，而是依据购票相关规则。孩子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天他把两个孩子送进站乘车，不想排队，就每人花20元跟着火车站送行李的人员进站，很可能因此没有检票。把孩子安顿好后，他便下车了。这趟从上海到四川南充的绿皮火车全程27小时14分钟，成人票236元，儿童半价票118元。这位母亲说，以前寒暑假都请假送孩子回老家，这次没有请到假，想着孩子也大了，慢慢放手锻炼一下。由于购票时没抢到卧铺，只买到了硬座，考虑到两个女孩出行晚上睡着了，旁边坐了陌生人的话，实在放心不下，便保留了这张硬座票，让孩子夜里能躺着休息。12306客服表示，如果退掉成人票，只保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类似乘飞机出行的儿童陪伴托管服务。
0: 事件中舆论争议的核心在于，已购票但无人乘坐的空位，处置权到底归谁？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
1: 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那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告诉记者，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天24点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人座位的权利。
3: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营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如果支持这种观点， 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

0: 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1: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购票人席位权利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了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对此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步行使用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
0: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1: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郑铎表示，需要上车后及时告知，避免产生误会。
0: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终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2: 新潮硬朗

0: 向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嗯，你好，杨帆。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目前的海上四个热带系统活动，其中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已经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而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预计今天夜间起会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东梅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目前依旧是超强台风级别，正在向琉球群岛海域靠近。另外呢，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莎尼已经生成，后期很有可能会并入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预计今后三天受到紫檀和简拉维的影响，江南华南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北部、台湾、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那预计27号到28号，紫檀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影响到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而台风沙德尔正在逐步的靠近，预计26号上午会进入东海，并折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有可能在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并可能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一带。但如果它南落比较明显的话，它登陆的地点和时间也会有所调整。虽然说它后期的路径还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对咱们国家的影响是确定的，需要大家时刻的保持关注。不光是南方有暴雨，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华北、东北也会从西往东出现一轮降雨过程，不少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也要注意防范。好，天气先说到这里，杨帆。
0: 嗯，好的，李可亮。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加埃说，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据阿曼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21号报道，巴德尔与阿拉格奇当天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美国和伊朗于今年6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也于今年8月17号正式到期，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他们，也就是阿曼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加拿大近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这场由美国加征关税引起的贸易摩擦引起多方关注，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也遭到多名美国政商界人士批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当地时间23号批评称，特朗普又给本已被高成本压垮的美国工薪家庭加了一笔账单。与加拿大的这场闹剧必须立刻结束，他指责特朗普的混乱贸易战在榨干美国人民。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南宁水利部门了解到，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今天14点25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赛事已经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滚冰丝带赛场激战震撼，多项决赛与淘汰赛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运动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韩龙，那今天赛程非常的满哈，那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情况来看，那今天有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给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国家速滑滚冰丝带的现场。那今天所有的赛程呢都是从中午12:40的这个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那到目前为止呢，各个赛场地呢都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们先来说下午场。400米障碍赛的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和普通的这个赛道不同啊，400米障碍赛的机器人需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呢很有意思，有湿滑的路面，有跷跷板，有摆动的轮胎镜，还有轮滑桩等等，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奔跑的速度啊，视觉障碍的能力啊，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比如说匍匐前进什么的，然后可以考察他们姿态的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2点多开始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40公斤级，一共12场对抗输液级的开打，这也是今天下午这里对抗最激烈的一个项目。像自由体操决赛呢，也是在今天下午进行。那机器人要完成像空翻啊这种很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还有关节协调性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否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核心依据。那么另外呢，乒乓球也正在进行4场小组赛。但我个人认为，还今天下午。

和服务都在同步开展，还有晚些时候呢，新能源汽车的智慧充电的场景，接下来就要完成模拟从这个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的这个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呢，虽然不像前进或者搏击那样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连接这些人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办公室，还有现实生活的一个入职考试。那么今天晚上的赛程呢，是从7点开始的，又进入到了一个高潮。最大的看点可以说是，50台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此外呢，像举重轻量级和重量级的决赛呢，也会在今天晚上8点半开始，给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距。像拉拉操的决赛也是从今天晚上7点半开始的，考验的就是多台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冰台的创意。像林强手中大赛今天晚上呢，还会加赛线缆连接和开屏跳杠，经济度就要比下午要更高一些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场的比赛啊，它是一个大量的金牌的产生日啊。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技术控，就可以重点去看这个场景赛和自由体操。那如果更喜欢这个对抗和速度，那自由搏击还有障碍赛就绝对不能够错过。那今天呢，是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机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一个技术实力的。

0: 中国之声记者韩冬的报道。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其中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两个四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0: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机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科技的进步改变生活，而餐桌上的安全同样关乎每个人的健康。
4: 有昨日来，有博主爆出对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老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现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4: 我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呢？一起来听本台的这位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6: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第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

0: 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1: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0: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1: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0: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针对于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3: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4: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5: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剧的中毒的反应，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脑炎，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或者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发马林溶液，这种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

0: 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劲爆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的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0: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就能闻出来。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日本的民众自发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内阁推动扩捐修宪交通专项，反对大幅增加房内费。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伟、林国汉、雷浩发回的报道。
3: 对于近期日本媒体爆出下一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再创历史新高，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这将大幅压缩其他各项社会支出，高市内阁种种动向令人担忧。
4: 今の高市内閣の
5: 反映现在高市内阁的战争作为内推进军事扩张，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这将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真切地感到非常危险，无论防卫费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还是3%，防卫费都在不断增加，这绝对不能容忍。军费增加就意味着我们日本国民的生活会更加贫困、更加艰难，我坚决反对。
6: これだけ今国民が生活に困っているので、
7: 现在国民生活已经如此困难，为什么偏偏只有防卫预算不去增加？如今日本自然灾害频发，但用于灾害应对的预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这就是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高军费？我真的想向政府弄清楚这一点。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正因为是一个和平国家，才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信任，而现在却在做着摧毁这一切的事情。我真的想问，作为日本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3: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8: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作为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更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我认为放弃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3: 此外，对于高市早苗在8月15号的发言内容中没有提及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民众也表达了不满。
5: 对过去侵略战争毫无反省的人，却站到了日本首相这样的位置上，我认为对此我们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这几天不仅仅是没有反省，而是一种准备首度发动战争的姿态，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容忍。
9: 从高市早苗没有任何反省的话语这一点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他在为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正当化的证据。而且很明显，军事扩张将再次侵蚀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并把这一立场清楚地传达给日本人民，也传达给全世界的人们。
3: 此外，当天在东京其他地方也有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活动，对高市内阁出台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政策表示反对。
10: 日本は憲法の前文で、
9: 日本宪法前言明确指出，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不仅让本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曾作为加害方伤害了其他国家。在对这些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以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就是日本决心走和平道路，而最有力体现这一和平决心的，就是
3: 我希望日本不要成为一个靠出口武器赚钱的国家，因为日本制造的导弹而让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失去生命，这是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现在政府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我希望他们绝对停止这种做法。
4: 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驻中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1: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近日美国各界官员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中国科技企业进行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燕说，中国科技企业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另外呢，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另外呢，还有记者提到，针对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的案件，美国等各地国家和欧盟发表了声明或表态，对上述判决表示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各地国家和机构借香港特区的司法案件恶意抹黑香港、诋毁香港法治、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此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4: 好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涉媒攻击中方科技企业，妄称有关中企的高风险技术将造成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网络中断风险，并敦促美国在西半球伙伴国迅速转向可信赖的供应商，以保护其公民和国家主权。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就有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指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外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当地时间8月7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此刻提示，追星骗局是未成年人用网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很容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落入诈骗陷阱。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也可以下载并打开荔枝播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最近各地高校陆陆续续有开学季，从为特殊学子量身定制的关怀，到跨越十多年恩情的回响，很多报道瞬间温暖了人心。
0: 我们今天说几个温暖人心的瞬间。今年夏天，耿先生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8月29号开学报到。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他和家人决定开车把儿子送去学校。20号，一家六口从山东出发了。出发之前呢，耿先生在车后窗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至新疆克拉玛依"。
1: 这一路上，这辆满载着幸福的车被很多网友拍到并发到了各社交媒体，引发众多的点赞和关注。还有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的山东老乡留言说，有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0: 22号的时候呢，耿先生一行人抵达了甘肃张掖。他说全家陪着儿子上大学，一路上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下一步啊，他们计划去嘉峪关旅游。
1: 同样跨越山海奔赴千里，来自海南琼海的学霸少年石佳明克服了身体上的重重障碍，抵达了理想学府。
0: 2岁的时候，他被确诊为肌营养不良症，行动受到限制，却从来没有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今年高考，他取得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了。
1: 一家人前往河北报到，班主任早就在机场等着了，把他们送到了宿舍。学校专门给佳明安排了1楼无障碍单间宿舍，配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样方便父母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0: 就这样，带着大家给予的善意和期许，这位历经磨砺的少年已经整装待发了，即将在中国科大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途。
1: 第三个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到北京大学。18号，2026级本科新生郑阳刚办完报到手续，就第一时间向退役军人于建国发消息报喜。
0: 16年前，50岁的于建国救下意外坠江的郑岩，两个人从此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一直联系不断。
1: 今年6月，郑岩在高考中考出了670分的好成绩，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于建国。收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也就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建国。
0: 郑岩说，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心愿。开学后学游泳，加入极校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人。16年前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在今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
1: 3种不同的抵达，又像是同一种奔赴。祝愿每一位大学新生前路坦荡，生活明媚。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以案说法，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谁来担责？法院判决饲养人承担主要责任。
0: 54个人群，53个托

0: 好，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1: 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鉴于涉嫌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法官有什么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0: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2: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0: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3: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0: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3: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0: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遗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0: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小娟提示，
4: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通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着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因此啊，落入刷单返利骗局。
1: 多地的公安机关都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四川的王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包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

0: 是客户，并拖过了和我申请。
1: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0: 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前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1: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它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它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0: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他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0: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过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2: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帮他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0: 陆先生不满银行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2: 经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每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不往里边多投钱，后来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了是吧，现在这样往里边投。
0: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二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2: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万块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返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多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0: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返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返诈专家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3: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 所以呢，这个它就比较吸引人。一般的断片，它可能说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嘛，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的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贩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这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偷过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0: 董建荣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3: 自己设置 APP， 这样才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着我投入的钱，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朝在前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呢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那个谈的过程中都说，要如果你能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里往里投了。
0: 董建荣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3: 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4: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5: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4: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前任，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麦迪，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7: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6: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8: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6: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 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9: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10: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6: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11: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体化的继承，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国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6: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的受阻，美加贸易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6: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若兰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11: 就全球影响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那美加这样一个紧密的这个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6: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七成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贸易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若兰，
11: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动力。

0: 全。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成功访问印尼，并举行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两个机制会情况？林健介绍，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之间成立的一个新机制，为两国在新形势下深化五大支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支撑。中印尼外长防长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这是双方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林健表示，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加强战略协作，深化团结合作，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印尼合作的成功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中国愿同印尼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切实将有关机制会议共识转化为成果，做大做强中印尼全方位战略合作，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纪委书记罗建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广东省韶关市监委监察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7月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泽连斯基说，他曾向费多罗夫提出4个继续留在政府任职的方案，但都遭费多罗夫拒绝。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到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此外，今天辽宁、吉林等局地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王武斌。
1: 各位好，我是严明。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简阿维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1: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赛况如何？
1: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

0: 央气象台今天实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四个台风同时活跃：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第二十号台风谢拉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形成四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陆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谢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谢拉维今天中午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世豪。世豪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为您
1: 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谢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正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喜感。我们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速度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喜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中午10时33分提升防汛命令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命令响应。为了防御台风谢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客运运线也停航。所以我们请您专家给我们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积降水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澄江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世豪。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截至昨天下午6点，台风已经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民灾转移5.4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1: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赞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同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详细情况，我们现在正在现场采访总台记者张慧。张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港市上思县赞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赞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那赞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赞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赞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上午9点多，我们到 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理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次县在药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两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环卫等部门也已经投入到了街道的清理和环境的消杀工作中，那全力来防范这个灾后次生的卫生风险，那逐步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些一定的影响。那就是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呢，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在明天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讯基本恢复了正常。据了解呢，其实完成了这些垃圾清运工作以后呢，消防等部门还将对街道开展这个排涝清淤基础设施修复的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上次县气象台呢昨天晚上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次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慧。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了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文觉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文觉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的施工，今天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定日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万鹏来说一下，这次开学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5: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

0: 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在教室楼里，同学们的声音非常响亮。整个学校的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安全屏障。今天早上10:30的时候，三所重建的学校同步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课间操的时间，同学们跳起了毕业落节。毕业落节是毕业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我还看到同学们还有他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新学期的新生活。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日课上，老师们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世界上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
1: 好的，文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们接下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赛事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杯丝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和淘汰赛更是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运动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韩龙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知道今天赛程排得非常满，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硬仗哈。那从你目前现场来看到的情况，今天有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
1: 嗯，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国家速滑馆的杯丝带的现场哈。今天所有的赛程呢是从中午的12:40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虽然现在已经5点多了，但是现在各个场地的比赛还是很激烈，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先看下午场，400米的障碍赛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那和普通的赛跑不同，400米障碍赛是机器人，它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的设置也很有意思。有 S 弯桥，有湿滑的路面，还有那个跷跷板，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棉花桩等等，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它的奔跑的速度啊，它的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啊，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匍匐前进等等啊，考察它的这个姿态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的2点多开始，现场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40公斤级，一共要有12场对抗啊陆续的开打，这也是今天下午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观赏性也非常的高。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今天下午就有机器人它直接被挂到了赛场的这个软围栏上，还需要被人解救下来才行。包括足球5v5的中型组1/8决赛，今天下午呢也一共进行了4场的淘汰赛，关键就要看机器人之间的这个传球的配合的算法，还有射门时脚步传感器的发力的精准度了。那像自由体操的决赛呢，也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机器人要完成空翻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啊，还有关节的协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那么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不是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另外，乒乓球今天下午呢也有4场的小组赛，但是我个人认为哈，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呢，就是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呢正在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的开展。还有晚些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要完成从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这种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它不像田径和搏击那么的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

0: 这就是人机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走进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键。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又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潮。今天晚上重点最大的应该就是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都将会在晚上的8点半开始，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也从今天晚上大概7点半左右会开始。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明抢手中线赛，今天晚上呢也会加赛。线缆的连接，还有开蹄跳杠，精细度呢要比今天下午的场景赛呢那个难度要更高了一点。那简单的总结来说呢，就今天全天都会产生大量的金牌。那如果是技术控的话呢，就可以重点的看一下场景赛，还有自由体操。如果更喜欢对抗和速度，自由搏击还有障碍赛，就绝对不能够错过。那么这一天呢，就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韩龙。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共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一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零脚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是正式亮相了。那么今年机器人整体表现的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央记者韩龙继续给您带来报道。
1: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机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唱给大家方便面。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更是刷屏了居民圈，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2: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它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的哈。
1: 确实，
2: 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城、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3: 中华图纸不烂吗？
4: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5: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的龙餐馆里面 M1 领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4: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5: 当时是2年前就有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有美好的外形坦克。
4: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5: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我们看一下它的乳胶、发胶，包括它的副产品发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4: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6: 因为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是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颗螺丝的位置啊，包括我们当一种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4: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5: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1: 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晚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永玲。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海上4个热带系统活动，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还有第21号台风艾莎尼。那其中台风沙德尔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一带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之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再次登陆的可能。那台风紫檀目前呢还是在北部湾回旋，25号到26号有可能会转为北上，可能登陆广东涠洲半岛西部或者广西南部，但是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台风简拉维今天中午已经登陆了福建泉州沿海，目前仍然在福建，未来呢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沙德尔和艾莎尼呢还可能会产生藤原效应，因为沙德尔更强，个头更大，艾莎尼比较弱，可能会被沙德尔所吸引，未来有可能并入沙德尔的环流当中。那受到台风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预计明后天福建、台湾、海南、广东、广西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全地区会有大暴雨。接下来27号到30号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江南的南部和西部、华南、贵州等地呢将会从高温。
1: 好的，北京时间17:30，
8: 中国之声

乐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日前在西安出席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林健介绍，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相继来华出席人工智能的国际会议，充分反映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务院食安办发布五个各地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第二批创新案例，涵盖海南、重庆、江西、安徽及长三角地区。今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任宇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0万元；对任宇中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各方将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俄罗斯国防部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敖德萨州尤日内港，击中一艘向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俄国防部表示，除油轮外，港口内一些储油罐、储存军用物资的仓库和基础设施也遭到打击。敖德萨市附近为尤日内港供电的一处变电站也被击中。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4号说，该国一架鹰狮战斗机在索尔诺克镇附近坠毁，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据伊朗多家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宣布，在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约15年的产量。伊朗石油部长称，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更多细节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布。随着欧洲经历形势严峻的野火季和干旱，一战、二战等时期遗留的弹药在植被被烧光或水面干涸后显露出来，有的甚至被野火引爆，大幅增加消防员面临的风险。据悉，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荷兰近日都发生类似事件。此刻提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三不五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缺甲醛溶液问题。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牛羊见首期错峰上市，靠天吃饭的野生巨顶牛如何端上寻常百姓餐桌？

0: 最近几天，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学甲醛溶液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微信回应说，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叶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那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含有甲醛使用，又有着怎样的规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第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2: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3: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2: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3: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 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2: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1: 我们都知道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刚才录音报道当中，专家也介绍了很多

0: 时候当中自带微量甲醛，剂量微小的话对人体基本没有什么伤害。
1: 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新表示，对涉事白菜的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0: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很多朋友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又会有什么危害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3: 甲醛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大白菜的根部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2: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4: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但是如果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伐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了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的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2: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4: 根据色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也闻不出来。
2: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生活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

0: 备用最好，可不要贪多。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祠堂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29 在火星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古万金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于飞动，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就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山河不畏高山，必见风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铁力足，回旋余力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多险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青呢是牛肝菌的一种，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肉质紧实，非常的受人喜欢。所以很多时候宁可冒着这个看小人的风险啊，也要尝试一下剑手青。
1: 主要是大家很想吃到它的美味。
0: 没错，进入到八月下旬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就逐渐收尾了，市场上高品质的黄牛肝菌的供应也明显减少了。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了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剑手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错峰上市，日产仙菇可达6吨，成为云南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
1: 我们都知道剑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当地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生菌走上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呢？来听地总台记者刘小伟、李静苏的报道。
2: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仙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操管员邱世耿：
3: 现在这一车的剑手青是发往昆明，我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剑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2: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仙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剑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4: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剑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剑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2: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剑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
4: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2: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剑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4: 我们的剑手青经过脱毒处理的，让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剑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仙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2: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半马的世界纪录又突破了，这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破纪录的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科吉尔查，56分51秒的成绩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半马跑入57分大关的人。科吉尔查这次打破的是 是乌干达选手基布里莫今年三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20分的世界纪录。有意思的是，当时呢基普利莫打破的正是科基尔察在2024年的瓦伦西亚半马跑出的57.30分的世界纪录。可以这么说，这两年的半马赛场就是基普利莫和科基尔察在上演隔空的纪录争夺战，人类的耐力跑极限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不断的被拉高。也是在今年，西班牙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上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的破二成绩。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科基尔察完成了自己的全马首秀，他的完赛成绩是1小时59分41秒，也就是说晚了11秒，科基尔察成为了第二个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人类。为什么最近两年马拉松世界纪录频频被破？上次我给您介绍过，这个和碳板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突破有关。但除此之外，马拉松选手的成长路径的变化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分析。无论是科基尔察还是基普利莫，这两个人都是走的场地到半马再到全马的发展路径。像年长几岁的科基尔察，他很早之前就拿到过田径世锦赛5000米的银牌。基普利莫呢，更是在15岁的时候就代表乌干达参加了里约奥运会5000米的比赛，并且在世锦赛奥运会的万米项目当中多次夺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有了场地赛的成绩，才转型到了路跑赛场。但在过去啊，马拉松选手和场地赛选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路跑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破纪录的人几乎全是没有场地赛纪录的土法炼钢型跑者。比如说传奇跑者比基拉，他最初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室卫队的士兵，根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场地赛，全靠在高原山地每天长途徒步跑步积累了惊人的有氧底子。首位打破2小时10分钟大关的克拉顿呢，他原本的主业是一名工程绘图员，他呢是依靠每周高达250到300公里的极端跑量，硬生生把自己的成绩砸出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转战全马之前，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场，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的训练基础给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绝对的速度和末段冲刺能力，这都是底牌。进入到半马赛场，很多选手呢先把这个配速磨练到58分钟级别的极致，再将这样的高配速无缝地迁移到42.195公里的全马赛场。所以现在半马它不仅仅是全马的一半了，它被赋予到了新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场地高手而言，半马是把场地速度转化注入到路跑节奏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啊，您会发现近两年马拉松纪录的狂潮不再是赤脚跑马的孤胆英雄叙事，它的本质是训练哲学的代际更迭、运动科技的爆发、商业赛事体系的成熟，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您看，科基尔察和基普利莫的竞争，以及萨维的破二，其实都是在这种新的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好了。

0: 瞭望者，深圳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以及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闻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4: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打开云音客户端，在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现象级共振鬼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黄色警报，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今天16点位于连江市区西南方约3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受其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北部湾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风暴潮方面，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广西和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2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防潮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强台风级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的可能。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巴加埃说，巴德尔访问期间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阿曼的双边合作，并延续两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磋商，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作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警告称，确认接获一起海上安全事件报告。事件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盐布港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游轮遭不明射弹击中，导致主甲板起火。据涉事游轮所属公司通报，袭击造成船体局部火情，但所有船员均安全无恙，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环境污染报告。此刻提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关于新旧政策衔接问题，相关部门提示，2026年8月8日前（不含8月8日）已受理且尚未发放的公积金贷款，职工可自主选择按原政策或调整后的政策执行。职工选择按新政策执行的，需撤销或调整原公积金贷款申请，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提交新政策要求的材料，审核时效重新计算。2026年8月8号后（含8月8号）受理的公积金贷款申请执行新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王若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
0: 首先要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还将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文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提问，对此文健表示，这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
1: 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先进，性价比高，服务安全高效，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严格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在回应记者有关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的提问时，林健指出，制裁施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进一步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8月20号至21号，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在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林健表示，此次对话会由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共同主办，对话成果将向第81届联合国大会提交。
1: 各国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机遇共享，责任共担，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用人工智能赋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聚焦美伊局势。随着美方施压措施即将落地，美伊之间围绕经济制裁和能源通道的博弈正在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此前他宣布将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届时或将公布进一步对伊施压的具体措施。
2: 同一天，伊朗方面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发动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石油出口都将受到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 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不断重复同样的计划。他们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尊重的对话，寻求基于公正和荣誉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在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穆赫比表示，将继续

0: 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目前已探明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开采约5.7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他表示，这些天然气具有一个特殊特性，即是所谓的甜气。这种特性降低了开发和开采成本。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1: 面对美国的经济施压，伊朗方面表示不害怕制裁，并警告，如果美国发动了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再有石油出口。与此同时，伊朗还宣布发现了大规模天然气资源，可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
2: 在伊朗释放强烈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内部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这么表示，
3: 即便说伊朗现在可以完全封锁海峡，石油都出不去了，它只不过是对美国形成的压力，并不能缓解伊朗自己的经济情况。但是对伊朗来说，美国现在也封锁了伊朗的港口，伊朗的石油也出不去。像伊朗说的，他又发现了新的天然气气田，对伊朗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伊朗本来就是全球天然气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过去这么多年，因为缺少技术、缺少资金，伊朗没有办法大规模的开采。伊朗因为过去47年受美国制裁，伊朗今天石油的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所以伊朗宣布这些，伊朗就是要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告诉美国说，我不怕，我可以跟你耗下去。双方现在做的都是推高对方的成本和代价，双方现在就看谁能先顶不住了，谁能耗到最后。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现在的状况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灾难。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加大对海峡的封锁力度，那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特朗普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受不了。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所以现在是双方都难受，但是呢，双方都希望对方先受不了了，自己能忍到最后。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关心情。近期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双方都加大了无人机攻势，旨在瘫痪对方的经济基础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方将打击乌克兰经济最敏感领域。局势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俄方与美国、欧洲伙伴共同商讨了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那么结合当前的战场态势，俄乌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5: 近期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电商平台物流仓库，导致多个物流中心停运。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军过去40天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旨在使俄遭遇战略性失败。但乌军行动既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也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随后对乌方予以报复性打击，还加大了对其国防工业企业的攻击力度。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乌军将俄方的物流、电商等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纳入打击范围。

0: 冬季储备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日，法国方面表示愿意协助乌克兰与拥有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并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那么，西方的援助能否解决乌克兰防空体系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张学峰分析认为，
1: 防空反导拦截弹，美国、欧洲给不了多少，基本上呢，都像挤牙膏一样向乌克兰提供。现在呢，那么美国自己的比较先进的爱国者三拦截弹的数量也不多，它的库存也出现了严重的不足，甚至影响到了它的中东的作战。那么按照西方媒体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呢还能有1700枚爱国者拦截弹，乌克兰指望储备300枚，想达到这个目标呢，难度还是很大的。当然，现在的乌克兰呢，也想一些办法，联合欧洲国家组成反导联盟，研制全新的反导系统，但是呢，远非这边尽可。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乌克兰难以避免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攻击。
0: 就在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俄方收到的一些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离奇且不可接受。俄方始终愿就和平问题进行对话，但前提是必须基于当前战场实际情况。张学峰认为，这一表态反映出俄方不会因为乌克兰打击俄后方目标而在谈判层面做出让步。
1: 俄罗斯接收的这些方案呢，可能包括地面部队的停火、撤离、控制线附近、空中停火等等。俄罗斯认为呢，目前俄军掌握作战的主导权，那么这种方案呢，显然是在通过停火协议从俄军手中夺走胜利果实。俄罗斯在地面战场的诉求呢，是控制乌东四地，当然还有更为广泛的安全保障的诉求。从目前透露的情况看呢，俄罗斯不会因为乌克兰对他后方目标的打击有大的妥协。俄罗斯对拿下顿巴斯地区的决心是很大的。
0: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近日乌克兰与美国和欧洲伙伴共同商讨了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其中包括停火、乌俄在顿巴斯地区相互撤军，并建立一个由第三方管理的名为自由经济区的缓冲区，但俄方坚持要求乌方单方面从顿巴斯地区撤军。在张学峰看来，欧洲参与俄乌谈判进程，试图提高自身在俄乌冲突中的话语权，但从这份方案的内容看，很难推动俄乌双方达成停火。
1: 欧洲在冲突过程中的角色还是比较尴尬的。欧洲认为他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自己呢没有得到足够大的话语权。但是呢，现在欧洲没有渠道和俄罗斯直接谈，所以呢，他还是要让美国和俄罗斯谈，同时确保自己参与到其中。他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是向俄罗斯传导压力，迫使俄罗斯有所妥协。但是这样做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增大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反而不利于达成协议。
2: 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新趣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有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多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今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再一次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永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的三伏天在今天正式落下帷幕，虽然已经出伏，但是未来几天，新疆南部还有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暑热依旧不会退场，而内蒙古、华北、东北一带。伴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天气将会变得清凉不少。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还接近35度，明天晚些时候雨势增强，后天会只剩下26度，周四周五更是会降到23-24度。那说到降雨，今晚到明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北部、海南西部、广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的南部和西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部以及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的西部和南部、天津中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甘肃中部、青海的南部和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特别是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台湾、海南西部。

0: 南南部、贵州北部、内蒙古西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在福建东部的局部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东南沿海的降雨呢，是台风简拉维带来的。在这周五它已经在福建沿海登陆，未来呢也将减弱消散，但是雨势仍然不小，而且海上呢还有三个台风沙德尔和紫檀正在逼近咱们国家，而今天上午生成的21号艾莎尼未来有可能还会并入到沙德尔的环流当中。在其中紫檀已经在北部湾徘徊三天左右的时间，广西呢因此强降雨不断，未来三天它的影响还会持续。那预计沙德尔在后天也将进入东海，未来有可能会登陆我国东南沿海，需要大家密切关注。好，今天就先梳理到这里了，杨林。
1: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三审，《农业法》修改是距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
1: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
0: 明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实施。作为新制定的水利行业标准，本标准发布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河湖岸坡生态治理的技术要求，提升治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1: 明天，2026中国广西多文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动。
0: 明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本次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1: 国际方面，25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我国实现了从沙尽人退到绿尽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0: 体育方面，明天至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雷泽自治县举行。

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1: 责任编演林，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段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鸡，南风披巾，纯毛翠绿，无言喜心，悠唱着谁自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苏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吕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这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坐卧寻常百姓家。
4: 王谢藏居，有一些著名诗作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每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二是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进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正式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

0: 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是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是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尼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

0: 且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保扩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下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瑶报道。目前，南方早先报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值新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值新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
0: 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发布，全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洛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科级新介绍。
2: 聚焦中小企业的合作，将一个共同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已经建设22个双周边的 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北京的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4: 第32次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杨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总中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 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不足印象，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杀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2,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
6: 人员陈康才，广东海事局对进入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离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
3: 动态调整客渡船界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4: 台风天气紧急避雷。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诺威：
6: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雷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0多名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一级预案。
7: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叶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强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吴继元、何强：
8: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阳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9: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肌肉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电冰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0: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1: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0: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科王昶战胜对手。

0: 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坎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坎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 美印加协定的续签代替了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人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播讲编辑杨超、刘佳茹、赵春文、龚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高起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算作人命了，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定要让我过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吴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维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维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维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Thank you.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2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高不高？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考虑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

0: 别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有点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输赢，否则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如今我们的欧洲。第二届世界流行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6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零巧手进行定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哈，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在22点左右的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2枚金牌，同样的是在22点左右拉拉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1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那么这些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啊，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头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先生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定位的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运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超级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托书整理等等。
0: 那除了竞速项目

0: 由新疆而来，这次世界留学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公园、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味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东晓的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以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据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尸体反应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做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药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叶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了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央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第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3: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

0: 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耀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0: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脑瘤，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或者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巴马林溶液，这里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的，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的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4: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条件则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零售店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0: 请收听今日有观点。动动的手指点赞，了解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精神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通报说，一个54人的热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央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因为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2: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

0: 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1: 看到自己的微信名前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0: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1: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他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0: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2: 这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利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8元的红包，后面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让他做。
1: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2: 经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每一笔的话就是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二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专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2: 一下子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返利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多个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南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3: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个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微信群吧，它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它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结账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建荣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3: 自己设置 APP， 这样才更有吸引力。那平台会看着我投了一千，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反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说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呢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
1: 本嘉良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3: 那网络兼职说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它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放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
4: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落下的金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5: 我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怎么承担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钱，杨女士将车主贾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对于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有何提示？请听总台中央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
6: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7: 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6: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8: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6: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狗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
8: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6: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8: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 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适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6: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

0: 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1: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2: 近年来，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法律明确了饲养人的法定义务，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得靠每一位养宠人自觉。一根牵引绳，记住的是安全，体现的是责任，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啊，驾车的时候多一分观察，多一分谨慎，也就能够避免一场意外了。文明养宠，安全驾驶，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方之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加谈判的破裂。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代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谈判破裂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6: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麦迪，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宴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7: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6: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8: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6: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

0: 莱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这似乎成了罗生门。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1: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体化的继承，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国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前几年家长们挤破头都进不去的热门幼儿园啊，这两年突然变得好进了。有的园所招不满班，有的呢干脆关停并转。这不是错觉啊！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幼儿园减少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358.47万人，幼儿园的教师减少了21.93万。孩子们的笑声似乎在远去，流浪浪潮呢却在加速涌来。同时，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2亿。康养服务一锤难求，这一减一增之间，一场又改老正在全国上演。何谓又改老呢？近日，江苏常州首个公办幼儿园闲置校舍签约改造为养老机构。广东省则投入235万元，把闲置多年的旧北京幼儿园交给了有40年经验的敬老院运营。武汉、湖山、温州、平阳，还有济南一些老城区，很多地方昔日洒满童趣的园舍，如今迎来老小孩乐享晚年。北京西城更是走出了一步老幼共托的新奇。老驿站和托育中心一廊相连，西廊和朝阳在此相遇。对空间转型更耐人寻味的是人才跨界啊！徐州又专明确打出了一老一小的办学特色，广州幼专、娄底幼专、苏州幼专、湖北幼专纷纷增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和管理专业，有的还拿下了工信部智能养老机器人试点项目。从带孩子到陪老人，不少幼师院校正在集体调转船头。又改老似乎改服务空间而已，但是难点和堵点在哪儿？幼师跨界养老靠谱吗？公共服务规划如何动态的去适配人口结构变化呢？我们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怎么定义这场又改老？
5: 不光是有幼改老，还有这种幼老结合。像有不少城市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把社区的养老院和幼儿园放在一起进行规划。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是喜欢儿童，儿童呢也能和老年人进行互动，在老幼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转换，还有可能的协同方面是有很多的空间的。这个其实很大程度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包括在我们国家的不少城市，现在人口老龄化非常的严重，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不光是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人口高龄化，就是老年人其实寿命越来越长，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增多了，而且是高龄老人增多。那这个时候其实高龄老人他不光是说年龄增长了，他伴随着这种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也会增长。比方我们讲这种失能老人啊，或者说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因为他们需要的这种照料越来越多，对我们这个社会政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在养老设施和服务方面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拓宽，也就是说新增一些养老设施、养老服务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去挖潜，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幼改老的这种做法。其实幼改老这种做法也是和我们人口结构变化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出生率在下降的时候，原来这样一些幼儿园的设施可能就面临过剩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把它们进行转型会变得很关键。 那你看，同时我们这又有这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以这个老幼之间的这种转换和衔接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包括这样一种选择，其实背后也反映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空间功能的一种再造和重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种幼改老其实是一种创新就是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创新，也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因为重新去建设一个养老设施，无论是在选址还是在投入方面，可能都有很大的成本。因为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基本上建设完成了，很多的空间都已经被占用了。如果去新建一些养老设施，可能都是远离市中心，当然也就远离了一些医疗机构和一些配套的设施，那这个对于养老院的这种运营来讲是不利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幼儿园它已经闲置或者说面临闲置的空间的时候，那我们把它们去进行利用和再开发，包括最好的这种方式是比较丝滑的，从幼儿园到养老院因为很多的这些设施可以复用或者说是原来的这样一个布局不需要做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改造的成本是偏低的，包括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也非常的大。而且不光是说这个幼改老是可以这样做，你像未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光是说这种老幼之间这样一个衔接，可能还有不同年龄层甚至是不同地区的这样一个衔接你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到了城市，农村这样一些闲置的设施怎么办，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改造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这种城市，我们叫它收缩城市，就是它的人口是净流出的，那未来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的设施会过剩和闲置，那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把它再利用起来，不是浪费，我觉得是有讨论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在的发展形势去进行这样一个创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甚至不光是地方上去探索，我们在国家层面如果有相应的政策去给它更好的这种支持和扶持，那可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对于一个城市它需要去建设养老机构，那我们可能应该通过政策让幼改老的这个方案更有吸引力比如通过专项的补贴或特殊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会鼓励更多的城市去通过幼改老来去进行养老机构的建设。因为很多的这样一些新建的项目原本也比较尽可，同时可能也是成本更高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幼改老的方案是非常可取，是值得推广的。
6: 把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没那么理所当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经营主体的这个产权归属，比如说这里面这个运营资质，你开一家幼儿园和开一家养老院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财政补贴方方面面吧，您长期研究的政府创新扩散机制也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讨那在您看来，幼改老要从这个零星的试点走向一个相对普遍的推广，它的梗阻会在哪里？
5: 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真正操作方面是很困难的。不光是我们讲的一个空间的再造和重塑，它其实意味着这个空间上承载的人事还有一系列的关系都会发生转换。你比如这些幼儿园的空间再造了，但是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服务人员他们怎么分流再比如周边的居民他其实在购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幼儿园，那现在把这个幼儿园改成养老院，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居民可能会不同意，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担忧，因为正常来讲其实幼儿园和养老院没有区别，但是有不少人是有一些偏见比如他就认为可能养老院不如幼儿园吉利，对吧？就这种偏见，其实
6: 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暮气沉沉。
5: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不少居民可能就会抵制或者说是反对因为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房价或者说出租的空间。其实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换一个功能就结束了，因为它涉及到民生，涉及到很多人的观念，涉及到甚至很多人的资产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再去进行这样一种操作的时候，的确是要通盘考虑。不能只是说我现在需要养老院我就去找幼儿园，你一定是要考虑它是一盘棋，而且考虑它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就是中长期来讲，我们在养老方面有多大的缺口，我们现在幼儿园有多少空间是闲置或者说有可能去进行合并的，包括合并之后这些人的这种幼儿园的接送，它的距离会不会延长时间会不会增加 成本会不会变得更多，就这些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左手是幼儿园，右手是养老院。

0: 那我们去置换的时候，其实不光要考虑养老院的需求，也要考虑这个幼儿园的存在，通盘的考虑啊，因为在这个城市的布局之中，我们未来会有步骤的去把一些幼儿园进行腾退改造。那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想到了明天就做，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要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所谓科学的决策，其实就是养老机构的配置，应该也是在地区上是均衡的。比如在东部地区，现在缺少养老院，那我们在这个城市的东部地区要考虑要有一个养老院。那东部地区有哪些幼儿园？我们现在发现它的入学率下降，同时的话，它和周边的幼儿园可能存在一种这种竞争，而且是可以去进行一定的整合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论证，去选择可能最优的一个方案，同时也有一些备选方案。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种推出了之后，也要去征求民意，就是从当地的居民来讲，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接受这个方案，他们有什么要求或需求？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我们讲的这种科学和耐心的就是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工作朝前看，怎么样把这个工作通盘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宏观的顶层设计方面需要去做的。同时的话，在这个微观的操作方面，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这样一个改造成本，需要去考虑的是哪一些幼儿园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包括在改造的成本方面更低同时的话。能够去实现这种持续的运营不光是说把这个机构改成养老院，而且要考虑比如这个时候的话是招标的方式去选择合适的运营商，还是说由政府来委托去进行这样一种服务，其实也要考虑配套的这种养老模式不是简单的去有这样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讲很多的城市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落地，我觉得是可以去。结合我们现在一些政策的试点来进行推动因为我们之前谈到这个长户险，那这个长户险其实配套的就是养老机构，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长户险政策推行的这些城市，特别是比较早的试点的城市，去配套的试点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六改老的政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它一方面长期照护险有资金也有这个人群能够保障这样一个养老机构能够运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有一个动力去拓宽它的这种养老设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试点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种试点其实可以在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啊，去进行这样一个全国政策的推行，而且一定要考虑的是各地的差异因为有些地方现在是养老机构不足，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是过剩了。其实我们其实也要吸取教训，就是无论是我们早期的这种教育机构，还是我们讲的这种公共住房方面，其实都存在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是有些其实是反而过度的提供导致很多的地区现在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的公共住房没有办法去使用和释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尊重地方的这种自主性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考虑就是确保老年人他在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是有一个可选择的空间但是至于这个空间在哪里，有什么方式提供是从幼儿园改造还是新建？我觉得是不应该去进行这种强制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政策上去引导地方政府比如让他看到去通过幼儿园改造成养老院，对他来讲是更划算或者说是更可取的方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引导这样一些地方政府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设计养老院，让养老院和幼儿园能够实现这种衔接。
1: 好，我们说到了空间上和制度上的这种转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的转型、人才的转场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看现在部分的幼师院校开始布局养老服务专业了，想要培养什么既懂儿童照护又懂老年康养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你怎么看这种一专多用人才培养的路径呢？它真的能够去填补康养行业3.2亿老人背后的这个人才缺口吗？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有这种拓展空间，但是在这个专业转换方面，其实是面临挑战的。虽然我们经常讲有些人是返老还童，对吧？经常讲老年人很像孩子一样，但是他毕竟是一老一小两个方面的人群，他们的服务需求或者说是护理需求是有本质不同的。能够教一个人怎么样去带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去教一个人怎么样去照料老人。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因为都需要这种爱心同情心同理心和这种专业能力但是他所需要的这种专业技能 应该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尝试，去考虑在这样一些幼师院校，它本身这种师资过剩，或者说是它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去探索的。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需求，其实还是要去进行观察。因为已经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家政服务行业，虽然有一些护理人员，他既可以去照料老人，也可以去帮助坐月子的妈妈去带孩子，还可以去给家里做饭等等，就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们未来可能是至少是有两类人才是需要关注，一类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都能适应这种人才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培养。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非常专业，就是细分专业比较多的人才，他可能会适应不同的人群，包括不同的年龄段。你像我们刚才谈到老年人，他既有小老人对吧，也有老老人。那高龄老人的话，其实他的这个护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不同的基础病的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也需要去培养。所以在这一场来讲，可能我们讲这个幼师院校，它对于培养这种就是复合型的人才，或者我们讲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要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通过一些大专院校或者说一些职业技术学院去开设这样一些专业来去引揽人才。我们现在服务缺口还是非常之大的，从目前和将来预测的考虑来讲，这个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接近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年轻人或者说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的时候，这个护理压力会很大。而且随着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个护理需求也会增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护理人员的缺位是非常严重的，包括这个职业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养老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也需要去进行更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的养成，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养老行业是朝阳行业，包括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工作。当然反过来讲，我们也需要考虑的是对这样一些从业人士怎么样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进行体面的工作，也能获得和他们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包括让他们的工作有更强的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一块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看到很多的这种幼师院校能够通过这种转型实现它的这种生存和发展因为的确是随着招生的人数减少，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生活压力。你通过这种转型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从我们整个的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来讲，我们还是需要下大力去考虑怎么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人才缺口问题。
2: 幼儿园少了，养老院多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生。让闲置的空间重新装下人的尊严，这就是治理的温度。幼敢老改的不只是几堵墙，更是一个社会对逆老逆小最朴素的承诺。张养老护好，

密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其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同比就增长了近一倍，与蝙蝠直接接触被明确列为狂犬病最高等级三级暴露。城市里常见的蝙蝠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与蝙蝠接触

0: 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今晚节目开始，我要带领小朋友进入小喇叭李瑞童心，通过典籍里生动的智慧故事，我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中感悟人生的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们听小喇叭李润童心，华佗神医编创五禽戏。
1: 严厉李志信，薪火传千年。
0: 剑勇替中和，美德润心田。
1: 聆听先贤故事，
0: 感悟人生道理。
1: 欢迎收听小喇叭李润童心，
0: 典籍里的智慧故事。
2: 爷爷，公园里这些人在做什么呀？是在打太极拳吗？
3: 不是的，琪琪，他们在练五禽戏，它是由东汉神医华佗创编的养生功法，通过模仿虎、
2: 鹿、
3: 熊、猿、鸟这五种动物的神态和动作，让全身的气血都活动起来，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五禽戏不只是活动身体，更蕴含着咱们老祖宗治胃病的养生智慧。胃是未来的胃，表示还没有未发生的意思，也就是在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去调理和治理。下面咱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论童心，听听华佗是怎么发明神奇的五禽戏。
0: 大家好，我是郑晶姐姐。
1: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神医华佗编创五禽戏。
0: 华佗出生于东汉末年，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发明了麻沸散，比西方医学文献记载的全身麻醉手术早约1600年。他与张仲景、董奉并称建安三神医。年轻的时候，华佗在外留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积累了丰富的医学以及外科手术经验。
1: 东汉末年的一天，华佗坐在溪水边，手里捻着刚采的药草，眉头微皱。这些天他四处行医，见了不少百姓因长年劳累落下了病根，或者是染上了风寒一直好不透，他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些病人多半是身体底子虚了，可是大家总要等到病重了才来找郎中，往往已经晚了，怎么样才能让人们早点注意调养呢？此时弟子吴普才要回来，见华佗凝神思考，轻声问道，先生，您要在研究药性吗？华佗回答说，我在想，老虎扑食时一跃而起，腿脚多么有力，边疆的小鹿跑跳起来轻快又灵活，它们天天在山里活动，从不吃肉，却一个个结实健壮，很少生病。他的语气渐渐地激动起来，眼中闪着光，人让我模仿这些动物的姿态，活动筋骨，调和气血，或许真能强健体魄，少生病痛。到那时，大家也就不必等到病重才来找我们了。
2: 吴普闻言一愣，先生是说治病不如防病，可世人向来都是生了病才会来找医者，从没有人想过未病先治啊。
1: 正是如此。
0: 华佗站起身，望着远山感慨，
1: 这最高明的医生不是等人生病了， 再去治疗。这就好比口渴了才去挖井，要打仗了才去铸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在疾病还没发生时就进行预防和调理，也就是上工治未病，才是真正的济世之道。
0: 从那以后，华佗就把心思放在了治未病上，琢磨着怎么让人们在日常起居中就能保养身体。
1: 他每天一大早就进山，一去就是大半天，细细观察山里的各种飞禽走兽。他看老虎怎么扑食，体会那股威猛的力量，看小鹿怎么奔跑，怎么回头，感受那份千秋的灵韵，还有黑熊的沉稳，猿猴的灵巧，飞鸟的舒展，他都看得入了迷。但是华佗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动物的动作，而是把自己行了多年积累的医术和人体的经络气血知识融会贯通，对这些自然姿态进行提炼改造，这才创编出了一套真正适合人锻炼的功法。
0: 华佗创编五禽戏的时候极为严谨，有一次他模仿猿猴扭伤了脚踝，弟子们都劝他停下来休息休息，他却笑着说：
1: 亲身体验才能知道动作的轻重缓急，不过就连我一个创作者都练伤了，那如何能够让百姓安全地去学习呢？听了这话，弟子们便不再说话，只是在一旁默默地观察。华佗忍着疼痛，调整动作幅度与发力的方式，直到每个招式都既有鸟兽的神韵，又符合人体生理节律。几个月后，一套完整的五禽戏终于成型了。华佗先在自己身上试练，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一遍，他觉得通体舒畅，精力充沛。他又将五禽戏传授给弟子，吴普等人修习半年，一个个面色红润，体格比平时强健了许多。据《三国志·方济传》记载，吴普施行五禽之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堪称那个年代的长寿之人。
0: 五禽戏的神奇功效很快传开，乡亲们都来找华佗学习。一位久咳不止的老农练了三个月鹿戏和鸟戏，气喘的老毛病大为好转。一个体弱少年坚持练习虎戏和猿戏，半年以后居然能下地劳动，不再病恹恹的了。众人亲眼所见，无不惊叹，华先生的五禽戏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啊。
1: 后来乔县县令得了一场大病，请了好多郎中都看不好，听说华佗医术高明，赶紧派人把他请来。华佗仔细诊了脉，却没着急开药。他对县令说：大人，您这病根在于体内正气不足，气血不通，这光吃药啊好比羊汤止沸，要想除根得练习五禽戏，再配合饮食调养，才能固本培元。县令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拉着一个人陪他一起练。刚开始的时候动作僵硬，不得要领，华佗就在一旁亲自示范，耐心纠正。日子久了，县令感觉原本沉重的身体轻快多了，胸口也不发闷了。半年之后，华佗再来诊脉，发现脉象平稳有力，那缠人的老毛病竟然真的就这么好了。
0: 县令心里万分感激，想起 朝廷为华佗请功，华佗却摆了摆手，婉然谢绝了。他望着广场上认真练习五禽戏的乡亲们，声音洪亮地对县令说：“
3: 大人，我编这五禽戏，传播《黄帝内经》上工治胃病的思想，图的不是高官厚禄，我是想让老百姓都懂得，健康不是天生的，要靠自己日常养护。一个人身体好，家才能安稳，千家万户都安稳了，国家自然就强盛。你若真想谢我，不如帮我把这强身之法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孙后代都能受益，这才是最大的功劳啊。”县令听罢深以为然，连连点头答应。
0: 华佗之后走遍天下，他做的不仅是治病，更是传播五禽戏和治胃病这个了不起的思想。他的徒弟们也谨遵师命，让这套功法穿越了千年时光。关于五禽戏，现存最早完整记载见于南北朝陶弘景的《养性研秘录》。任凭朝代更替，岁月变迁，如今我们仍能看到人们在那里练习模仿五种动物的姿态，这早已超越了一套简单的动作，它的一招一式都体现着中医最精髓的治胃病思想，那就是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在生病之前就主动养护。
4: 华佗爷爷的五禽戏告诉我们，保护健康就像每天给小花浇水，不用等它蔫了才着急，而是在它生机勃勃时就用阳光和雨露滋养它。我们模仿老虎小鹿做游戏，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让身体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把病毒远远挡在外面。记住，做自己健康的小主人，每天动一动，比生病后打针吃药要聪明得多。
3: 没错，五禽戏的精髓就是治胃病这三个字，其深意不在模仿形态，而在领悟其精神和智慧。
5: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心灵小精灵。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有时候我们会不开心，想发脾气跺脚，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要学会好好说话哦。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大喊大叫，轻轻地跟爸爸妈妈跟小伙伴们说，我不开心了，我想要这个，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大家都会愿意听的。好好说话哦，这样你就能交到更多好朋友，做个温柔又懂事的小宝贝吧。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2: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剧院，收听小喇叭优秀的儿童广播剧。
5: 啊，我的小地球找到了，
6: 小公主真好，冲我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可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成长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9: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4: 走进小喇叭剧院，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制作的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八集。

0: 飞过了乡村，燕子们一路向南，在它们的身下有一望无际的农田，有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和蜿蜒流淌的河流。经过几天的飞行和战斗，小燕子们已经有些疲惫了。
1: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休息呀？
0: 再坚持一下，跟在妈妈身边，保持体力，尽量少说话。
2: 妈妈，前面的燕子落在小树林里了。
1: 终于可以休息了。
0: 燕子们离开北方老家已经好多天了，它们飞过大山，飞过森林和平原，一路上还要跟凶猛的老鹰、游隼战斗，许多勇敢的燕子都牺牲在了迁徙的途中。可是要飞到南方去还有很长的路程了。
3: 孩子们，我们快到海边了。
2: 妈妈，我们很快就要跨海飞行了，是吗？
1: 妈妈，大海有多大呀？我们能看到大鲸鱼吗？
2: 我听说大海是蓝色的，一望无际。
3: 大海呀，可大可大了，大海呀，可深可深了，里面有很多的鱼类，当然能看到大鲸鱼了。不过我们在大海上飞行，就不能停下来休息。

0: 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我们就在那儿休息，补充一下体力。
1: 果然，一天以后，燕子们真的见到了大海。
2: 孩子们，你们看，前面那片蓝蓝的，就是大海。
3: 我闻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气味，这就是海的味道吧？
4: 我也闻到了，有一点咸咸的味道。
2: 没错，这就是大海。孩子们，加把劲儿，我们到那座小岛上去休息。
4: 好嘞，哥哥姐姐，我们比赛，看谁先飞到岛上。
3: 哈哈，那你可一定会输的。走喽。
1: 三只小燕子离开妈妈，高兴地朝小岛飞去。雁群终于见到了大海。为了积蓄足够的体力，燕子们在近海的一座小岛上落下来休息。这是一座没有人居住的荒岛，岛的面积不大，岛上却长满了茂密的灌木和杂草。燕子们围着小岛飞了几圈以后，各自选好了位置落了下来。小燕子们都很兴奋，因为明天就要跨海飞行了，他们都特别希望看一看大海，体验一下在大海上飞行的滋味。
5: 哎，我想大海一定非常美丽，蓝蓝的海面，白白的浪花，还有和我们一起飞翔的海鸥、海燕，他们一定特别友好。
4: 我听大燕子们说，大海中间会有风暴，还会把船掀翻呢，太可怕了。
6: 我才不怕呢，风暴算什么？谁没见过风暴呀？
4: 海上的风暴跟陆地上的风雨雷电可不一样。
6: 那我也不怕，我还要经历风雨的洗礼呢。
7: 好了，孩子们，好好休息吧，明天我们就该跨海飞行了，都好好保存体力吧。
8: 是的。

0: 天黑以后，雁群开始静静地休息了。就在燕子们睡着以后，突然灌木丛里发出了一阵非常细微的响声，这响声一下子惊醒了并没有熟睡的燕妈妈。
1: 孩子们都醒醒，千万别动。
2: 怎么了妈妈？
1: 有蛇
2: 啊！
0: 妈妈低头向下一看，只见一条又粗又长的大毒蛇瞪着一双阴森森的小眼睛，嘴里吐着分叉的舌头，正慢慢地向树上爬来。
1: 妈妈，我怕。
0: 大家不要慌，不要喊，慢慢向上移动。就在小燕子们向树梢移动的时候，燕弟弟一下踩断了一根干枯的小树枝，这小小的声音却一下子惊到了正在准备袭击燕群的大毒蛇。只见那条大毒蛇一下子昂起身子，直向燕弟弟窜去。
3: 危险，闪开！
0: 就在这一刹那，只见燕妈妈猛地跃起来，展开翅膀扑向毒蛇。大毒蛇被燕妈妈的动作吓了一跳，他赶忙张开大嘴，露出毒牙。燕妈妈迅速飞了起来，但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也为了给睡梦中的燕群报警，燕妈妈大叫着朝大毒蛇冲了过去。
3: 有毒蛇，大家快起飞！
4: 快起飞！
5: 有毒蛇！
0: 搏斗中，燕妈妈的翅膀被尖尖的树枝扎伤了，可她却一点都不怕，仍然在大毒蛇前后左右撕咬着。
3: 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
3: 妈妈，永新，我来了，你快走，我来对付这条大毒蛇。
2: 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败大毒蛇。
0: 说着，燕哥哥和燕妈妈一起冲向了灌木丛里的大毒蛇。他们一边用嘴啄，一边用翅膀拍打，跟大毒蛇打得非常激烈。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你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婉莹。
2: 我是子文，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莹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迷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是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二是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阿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立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路领导项，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 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里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2: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瑶报道。
4: 目前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0: 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率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率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多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赞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赞庙镇赞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3: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5: 广东海事局对进驻湛江港的船舶进行1对1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
6: 台风天气紧急避雷。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3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街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莫威：
7: 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0人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8: 平渡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科、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 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

0: 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 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诺摩擦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周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莹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坎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坎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的受阻，北美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旧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5: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0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
2: 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有超过160人已有，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 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茹、赵春荣、龚颖。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起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地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去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山东人民，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定要让我过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林健介绍，8月20号至21号，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西安举行。此次对话会由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共同主办，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维纳出席并致辞，对话成果将向第81届联合国大会提交。林健说，不久前，习近平主席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专共济4点意见，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共鸣。这次对话会的宗旨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高度契合，各国代表从历史纵深、哲学高度和现实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的深刻影响。林健说，联合国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相继来华出席人工智能国际会议，充分反映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技术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承载着东西交融、文明互鉴、和合共生的辉煌历史，有助于各方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共同回答人工智能带来的时代之问，增进各国共同福祉。林健表示，各国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机遇共享、责任共担，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利用人工智能赋能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方愿继续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7点针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况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和会收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安全督训、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希腊媒体报道，希腊已将一套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调动部署至克里特岛，以保护岛上苏塔军事基地，该基地经常为美军使用。据希腊媒体报道，这套爱国者系统当地时间23号凌晨开始搬家。希腊国防部消息人士说，此次部署为预防措施，并非有迹象表明存在迫在眉睫的袭击威胁。此刻提示，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20点发布提示，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明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号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城市里面常见的蝙蝠都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和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呢？此外，一组高难度的色盲测试图近期在网上流传，有人明明视力正常却认不出其中的数字，让 AI 来识别， AI 也频频翻车，很多朋友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隐性色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今年蝙蝠飞进家成为了很多城市居民的共同困扰。数据显示，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今年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黑影乱飞，怕带病毒，不知道怎么驱赶，是大多数人遇到蝙蝠的第一反应。但除了吓人和有病毒这种标签，绝大多数朋友对这种天天住在我们身边的飞行哺乳动物几乎一无所知。城市里面到底有多少种蝙蝠？它们为什么总是往居民楼里面钻？蝙蝠真的是百毒不侵的移动病毒库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刚才说到了哈，在这个今年蝙蝠入户的警情几乎翻倍了啊，然后在有些城市里面可能大家遭遇的情况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我们要分两个方向上来看，是不是求助的这个情况变多了，还是说哎咱们的城市里面这个蝙蝠真的是变得更多了哈，这个我们要区分来判断，也请您帮我们做一个判断。另外呢，像城市当中我们最常见的蝙蝠可能是哪几种呢？
1: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蝙蝠这类动物吧。那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它们是这个唯一一种真正会飞翔的哺乳动物。那么这个在哺乳动物大家族当中呢，其实它们这个算是成员是比较种类比较多的。那么世界上呢，大概有将近7000种哺乳动物，然后呢，这个蝙蝠呢是大概有1400种，这个占所有哺乳动物的20%，那么仅次于像老鼠啊这些啮齿类动物，那么是哺乳动物当中的第二大类群。然后呢，它们的体型呢其实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最大的这个马来大胡蝠呢，它的一展大概有2米，然后体重呢大。对，非常大啊。然后呢，体重呢大概有这个1.5公斤吧。但是这个体型小一些，最小的像奥脸蝠呢，它的一展呢大概就只有15厘米，然后体重呢大概有2克。但我们见到的大部分蝙蝠呢，其实这个体型呢都是中等的吧，大概一展30厘米左右。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咱们北方的是比较常，尤其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东亚蝠蚁。对，或者是一些鼠耳蝠。然后像南方呢，其实东亚蝠蚁也比较多，还有一些普通蝠蚁啊等等，这类都是比较，尤其在城市当中都是算作这种优势的物种。然后呢，像您说的，像确实每到夏季呢，就是有好多这个蝙蝠，然后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居民的家里，然后呢，这个确实求助的这种电话变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其实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如今这个城市的绿化做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比如说很多地方这个水的面积它就扩大了。然后呢，这个植被的面积也扩大了。那么进而呢，比如这个生活在这些区域当中的一些昆虫也变多了。那么然后呢，导致这个蝙蝠，因为大多数蝙蝠都是以昆虫为食的，所以说它们的物种种类呢，数量呢也都上升了。那么再有呢，可能就是这个落夏呢本来就是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然后呢，它们为了觅食啊，或者为了繁殖啊，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呢可能也相较于其他的季节会变多。所以说那个它可能就会进入到人们的这个房间内的机会呢也会增多。其实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0: 绿化变多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小虫子呀什么的变得更多了，这对于蝙蝠来说是个挺好的这个捕食的机会哈。 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城市当中蝙蝠出现变得比较多的这样一种现象啊。您刚才提到说大家可能更熟悉的这个或者说更常见的叫东亚蝠蚁，那所以这种蝙蝠它长什么样的，然后它大概的这个大小是多大的，以及它的日常作息大概是怎样的呢？
1: 它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规当中的这个对蝙蝠的形象的一个样子，
0: 对，很典型的长相哈。
1: 对对，很典型长相。然后呢，这个它的浑身的毛色呢，就是黄褐色或者黑褐色。然后呢，整体呢体型呢比较小巧轻盈，然后这个一展的大概也是30厘米左右。然后呢，这个体重呢大概在10克左右。体型相对算是中小型的这样的一类蝙蝠。然后呢他们这个也是走大多数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作息规律啊。那么白天的时候呢他通常会躲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檐呢、或者是一些这个墙缝啊等等一些这个阴暗的这个角落里休息啊。那么等到这个日落后他才开始这个外出捕食啊。然后像它呢也是以这个各种蚊子啊这个还有这个蛾类呀、等等晚上出动的这些蚊虫为食。那么它们这个迁徙就是飞行能力呢还是挺强的，但是它通常来说飞行的距离不会太远啊，因为像我们城市当中有好多这个比如说像路灯，它会吸引来很多这个飞虫在周围，所以说它通常就在这些路灯周围去觅食，就足以让它这个晚上能填饱肚子。所以说对它通常不会说像野外的纯野外的那些蝙蝠，它可能一个晚上要飞到好多地方去这个觅食。那么在城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昆虫比较集中，所以说它也通常来说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这个完成觅食。
0: 关于蝙蝠的这个所谓视觉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蝙蝠根本就是瞎的啊，这什么也看不见，就纯靠这个超声波导航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蝙蝠它其实这个超声波是特别的灵敏的，黑夜当中其实有一个小虫子它都定位得到。但是呢这又跟很多比如说喜欢骑行的朋友的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现象又有些抵触，就是骑自行车啊，很多朋友就会有这种一个经历，就是你真的是会撞上这个蝙蝠的，你会觉得哎呦它好像有的时候眼神又不是特别的好哈。所以在城市里面本来就有这么多的光亮照明哈，而且建筑又很绿，这个对于他们这个超声波导航来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
1: 首先呢这个蝙蝠呢它这个有1400种，它并不是说所有的蝙蝠都是这个视力不太好。其实这个蝙蝠呢它绝大多数这个视力还算可以，就是有一定的感知这个视觉的一个能力。它能感知这个光线的明暗的变化呀，或者是前面这个物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它还是能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去辨别周围的环境的那么当然呢大部分的这个比如尤其晚上活动的这些蝙蝠呢，他们呢还是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手段呢还是靠回声定位。就是它的喉部呢会发射出这个大概20到120千赫的这样的一个超声波，但这个超声波呢我们人通常来说听不到的。那么它

0: 喉部发出超声波之后呢，是通过这个嘴呀或者鼻腔发出这个超声波。
1: 嗯。
0: 然后呢，超声波往前传播的时候呢，撞到了，比如说建筑物啊，或者是它的食物，然后呢会马上反射回来。
1: 嗯。
0: 反射回来之后呢，它就会通过它的这个面部啊或者耳朵一些特殊的结构来这个感知反射回来的这个超声波，然后呢来了解一下它周围环境的这个情况，啊，就相当于它是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了一个导航，然后来看一下周围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 3D 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蝙蝠呢，它不会发出超声波，
1: 嗯，
0: 啊，比如说尤其像一些虎蝠，它们都是白天活动的，
1: 哦，
0: 然后呢，对它这个视力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而且呢，它们也不吃昆虫，而是吃一些果子，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些蝙蝠来说呢，它们这个视力还是不错的，然后它们也不用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导航，
1: 嗯，
0: 啊，那有超声波进行导航的这些这个蝙蝠呢，它其实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是靠两种这个感知能力协同的进行工作的啊，它可以在这个长距离飞行的时候，比如说使用视觉的这个辅助定位，啊，一些地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建筑物，然后呢进入一些比较复杂的狭小的空间以后呢，它就会用这个高精度的这个回声定位来进行这个导航，
1: 嗯，
0: 然后呢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的无论是这个这个定位呀还是这个觅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像您说城市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很密集的建筑物，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灯光啊，或者是有一些个很嘈杂的这些这个交通车辆发出一些声音，
1: 是的，是的，
0: 对它造成一些影响。
1: 嗯，
0: 啊，首先呢，就是它这个超声波的，其实这个蝙蝠的超声波的，它自己的抗干扰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啊，就这个，即使是在这个车水马龙的路边，其实对它来说啊，也基本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回声定位，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精确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你看我们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吃一些蛾子，
1: 嗯，
0: 或者甚至一些更小的昆虫，那么这些昆虫呢它这个体型可能也就是厘米啊甚至毫米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连这些昆虫都能定位到啊，能感知到它具体在哪儿，然后它的体型大概是多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些建筑物来说，那么大的一个体量，对它来说通常不会撞上去。
1: 嗯，
0: 啊，它能很快的就会识别出来，然后就赶紧避开。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不会为它担心的。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可能有时候骑车骑得太快，
1: 对对对，
0: 对它可能突然间就是冲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可能，对于这回声定位来说，嗯，反应不过来，这个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出现的。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它靠超声波来定位，还是没问题的，不会撞到这个建筑物上。
1: 嗯嗯，还有家里就蝙蝠的朋友啊，可能会有两个困惑，一个是觉得这蝙蝠平时不都住在山洞里吗？我家附近也没什么山洞，怎么就进了蝙蝠了？这个是一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为什么会盯上这个居民楼的，比如说像空调外机啊、通风管道啊，还有这个保温墙这个缝隙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我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是说窗户打开这种情况，对吧？他怎么就钻进来了呢？
0: 嗯，它首先呢，这个是跟蝙蝠的它的平时的一个生活习性是有关的。
1: 嗯，
0: 啊，因为大多数蝙蝠呢，它都喜欢生活在这个山洞里，或者是树洞里。
1: 嗯，
0: 所以说它平时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再有呢，还有一些蝙蝠，比如说它喜欢生活在这个裂缝处，啊，比如说这个山体的这个石壁当中的一些这个裂缝当中啊。或者树皮下边，它本身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1: 嗯，
0: 啊，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就是首先这个比较隐蔽啊，能避开这个天敌。那么再有一个呢，这样。

0: 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人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对于蝙蝠来说也是更安全的，因为它的天敌呢就更容易顺着这些管道，然后钻到我们这个居民的家里，是这样的。
1: 而且说这个，蝙蝠游钻的这个缝儿啊，比我们想象的要窄，是不是？就是很小一个缝儿，它都钻得进来，是吗？
0: 对对对，因为它的身形呢，其实本身就比较纤细啊，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它这个体型还是比较这个毛茸茸的、圆乎乎的啊，但其实很多呢，就是都是它的毛发，然后呢，它的骨骼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这个像是柔软的，所以说它的体型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收缩的，那么因此呢，它就能挤到这个很窄的这个通道当中啊，然后那么这个，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呢，就是一点一点，它可能一开始呢只想进入到这个很浅的一个区域，但是可能它这个比如说突然间受到了一些刺激啊，或者是受到一些惊扰呢，可能就会往里去运动，然后呢可能一点一点的就会顺着这个管道进入到我们这个居民的家里，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1: 所以在城市附近活动的这些蝙蝠，它是不是也有某种季节性啊？比如说像夏天，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蝙蝠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它可能爱在城市附近活动。所以冬天，那是不是相对就会少一些？那冬天这些蝙蝠又去了哪儿呢？
0: 是的，就是像比如说今年可能这个我们可能感觉这个蝙蝠可能进到这个居民的家里的情况增多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今年的气候比较反常，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潮湿，然后降雨比较多，那可能蚊虫呢就是滋生的比较多，那这样呢导致这个蝙蝠它获得更多食物之后呢，它可能这个成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们的数量也增多了。但是呢，本身呢，这个夏季呢，就是蝙蝠它活动频繁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因为它呢，这个时候呢，是它的一个繁殖季。那么蝙蝠呢，它为了寻找这个配偶，它就是要这个扩大它的活动的面积，然后到各个地方去寻找。那么找到这个配偶之后呢，就要生小宝宝。所以说，育幼期间的这个雌蝙蝠呢，它就会需要更多的能量补充。那么因此呢，它就会在这个夜晚期间呢，它会延长它外出觅食的一个时长。那么因此呢，它可能飞行的一个范围呢，也会进一步向居民区去延伸。所以说，这个种种原因吧，再加上这个大量蚊虫其实也是在这个居民区周边去聚集啊，因为这个尤其有这个路灯或者我们居民家里的这个灯，它都会吸引这些蚊虫靠近，所以说进而呢也是会引起这个蝙蝠去靠近老百姓的家里所以说这些原因综合叠加了，造成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蝙蝠的几率增加，然后蝙蝠进到我们去室内的情况也是增加但是呢，到了秋天之后，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蝙蝠它是变温，它这是跟我们人一样，它是这个恒温动物，所以说它在冬天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那么尤其生活在温带的这样的一些蝙蝠，因为蝙蝠其实它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的一类哺乳动物，基本除了这个南北极，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有这个蝙蝠。那么生活在这个温带地区的蝙蝠，甚至寒带地区的蝙蝠呢，它为了在寒冷的冬天能生活下去，它会采取一些策略。那么其中一部分蝙蝠呢，它可能就会迁徙到南方，像候鸟一样去南方，温暖的地方，然后去那些地方去越冬。那么还有一类蝙蝠呢，它不迁徙，那么它就会，比如说也是钻到管道里或者钻在野外的呢，就钻到山洞里，钻到树皮下冬眠。那在冬眠期间呢， 它就会把自己的温度啊或者代谢率降低，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1: 嗯，
0: 那么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它会再飞出来，然后再进行下一年的一些这个繁殖啊或者育幼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当然在冬天的时候呢，它也不是说一直就在睡，它偶尔呢也会醒来，醒来呢然后呢体温稍微

0: 上升一点，然后呢，它会舒展一些筋骨啊，然后这个那个上上厕所呀，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之前也听这个有朋友说，他在冬天的时候，甚至在温暖的这个中午会发现有蝙蝠出来，这样也会有一些可能性出现的，就是他受到惊扰，他可能在冬眠的情况下就醒了，然后飞出来溜一圈再回去，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他主要呢还是在温暖的这个春天以及夏天的时候外出活动。
1: 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城市里面不光是蝙蝠，像刺猬啊、松鼠啊、黄鼠狼啊，好像都变多了。那能不能据此说，城市成为了这些野生动物的一个新的栖息地？另外呢，我们当然觉得，像城市的绿化变得更好了，可能呢会让这些野生动物有一个新的他们觉得可以的一个安身之所。但这是不是也会带来人和这些动物的一些新的矛盾呢？
0: 确实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城市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改善呢，其实有好多这个原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些动物呢，数量在慢慢增加。比如说像北京，就是这几年的刺猬呀、黄鼠狼的数量就特别多。好，我们可能在路上、在小区里都能看见它们。当然它们本身呢，其实就是生活在我们城市当中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建了城市之后呢，它的适宜的栖息地减小了，所以说它这个种群数量出现在一些年之前呢，出现了这个急剧的下降。那么随着生态逐渐恢复之后呢，它们这些地方呢，适应它们生活了，尤其像刺猬啊、黄鼠狼，它本身就生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类哺乳动物。还有比如说像这几年上海的河啊，也是特别火，数量变得比较多。那么这些动物呢，因为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它们这个生存能力本身很强，所以它们数量慢慢的开始提升，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再有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会有一些流浪动物，比如流浪猫、流浪狗，那么可能我们一些市民呢会给他们，怕他们饿了，
1: 对，
0: 然后会给他们就是喂一些这个狗粮、猫粮。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投喂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呢，其实猫跟狗它吃不完。那么这些食物呢，它也是刺猬或者是黄鼠狼的一些食物。所以说他们有了稳定的口粮之后呢，他们的种群数量也在慢慢的上升起来。当然在这个动物野生动物数量上升之后呢，确实会带来一些这个人兽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动物觉得可爱，可能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想去投喂它。但是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些动物呢会觉得只要人一来了就会给它食物。那它会主动靠近你。但你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喂动物的。然后有的时候或者有时候你手上没有粮食没有食物。那它在靠近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它会它就会就会有疑问或者好奇，为什么你今天没给我食物，它会追着你啊。那比如说一些这个市民他害怕之后呢，会产生一些恐慌，比如说可能会可能会推它或上手，那么都会引起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些应激行为，那可能会给这个市民抓伤，或者是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人畜共患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都有可能。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比较害怕这个蝙蝠呢，是出于几点，一个是它长得呀确实不好看，在我们的这个传统审美当中，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都听说过蝙蝠吸血呀，对吧，这个也挺吓人，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病毒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蝙蝠是号称一度病毒库的嘛，然后很多病毒都是从蝙蝠那儿来，然后通过某种中间宿主，然后又传染给人类，这个事儿特别可怕。那我们稍后呢就来捋顺一下这个蝙蝠和病毒的关系，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蝙蝠所谓的这个一度病毒库，包括百毒不侵这样的说法，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2: 害闪会不会同时都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学上采集下来之后，

0: 去吧。
1: 行，
2: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
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5: 真正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9: 普遍生存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物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蝙蝠。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何长欢博士。何博士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1: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蝙蝠很多朋友都知道它自己会携带大量的病毒。哎，为什么这个偏偏是蝙蝠啊？从生理结构上来说，为什么它能自己携带这么多的病毒，然后它自己好像又没什么事儿？真的是它所谓百毒不侵吗？
12: 确实呢，这个蝙蝠呢，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来说，它身上的病毒呢，这个携带的数量相对来说是多一点。然后呢，我们经常戏称它是毒王。当然，这个毒王呢，这个百毒不侵呢，就是也都是它在这个上万年的一个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啊，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生存的一个能力。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你要是生病，尤其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你的体温呢会增加，增加之后呢，然后这个人就受不了，可能到了38度以上，人就比较难受了。那么对于蝙蝠来说呢，它通常它在不运动的时候呢，它的体温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但是呢，如果它一旦飞行啊，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觅食过程当中，它的体温呢会迅速的上升到这个甚至40度以上。那么但是对于它来说呢，其实这个温度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可以抗这样的温度。但对于病毒来说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温度对于病毒的生长呢，就是一个很差的一个条件。
11: 是。
12: 所以说它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高的体温呢，就能病毒不复制啊，不让这些病毒继续的这个繁衍壮大。所以这个是这个蝙蝠的一个其中的一项技能。那么还有一个技能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身体随着不断的代谢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害的自由基啊。那么像蝙蝠呢，其实它这个体型小，然后它的飞行呢，会这个代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它体内呢也会生成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一些自由基。那这个其实对于它的 DNA 的这个基因当中的一些损伤啊，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的。但是呢，这个蝙蝠呢在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体内的有很多相关的 DNA 损伤的一个修复的基因。那么通过这些基因呢，就能让它不让自己的这个 DNA 受到一些损伤。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蝙蝠它有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系统。就是它这个免疫系统在它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主要的就是一个叫干扰素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元件。就是说这个干扰素呢，它不会直接杀伤或者是抑制的这个病毒，那么是主要通过这个细胞的产生一些受体，然后呢让这些细胞产生这个抗病毒的蛋白，从而呢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也就是说它这个在抵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免疫系统相比其他哺乳动物来说是更活跃的，就一直处于战备状态啊，时刻处于警惕的一个状态。
11: 是。
12: 那么一旦病毒进入体内之后呢， 它就会这个这个免疫系统就会进行这个有效的攻击。
11: 嗯，
12: 所以这个你它也是强于其他的哺乳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
11: 嗯嗯，相当于人家体温高对吧，每天都在发高烧就属于对吧，而且呢代谢也很快，免疫系统的免疫能力还挺强的，这些肯定都不是我们人类具备的嘛。所以现在就有一些蝙蝠身上携带的这个病毒，可能在人家蝙蝠身上没事儿，但是呢它就可能会感染给人。那像这样的病毒可能有哪些？另外呢像狂犬病病毒，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比如说犬类身上的这个病毒然后传染给人嘛，那为什么在蝙蝠的种群里面这个狂犬病病毒也这么多呢？
12: 好，这个狂犬病病毒它其实只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它就是在这个很多哺乳动物身上都有。
11: 嗯，
12: 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什么这个獾啊，或者是这个甚至黄鼠狼啊身上都有这些这个狂犬病病毒。
11: 是
12: 啊，那么对于蝙蝠来说呢，啊，它的身上主要来说还是这个一个是狂犬病病毒，还有一个是冠状病毒。
11: 嗯，
12: 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这个之前说的这个 SARS 啊或者新冠呐、啊、这样的一个病毒。
11: 嗯
12: 啊，那么当然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蝙蝠身上都一定有这个病毒。
11: 嗯
12: 啊，那么尤其对于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蝙蝠来说呢，它其实带病毒的几率呢是非常低的。
11: 嗯，
12: 那么之前有一个研究，就是对于东亚服役来进行的一个研究，就其实研究表明，他身体当中的狂犬病的病毒携带率呢，普遍是低于1%的，啊，就是数量呢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少的。所以说呢，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呢，比如哪怕说你被它咬，被蝙蝠咬了，也并不一定说你肯定就会啊，成为得这个各种这个狂犬病的或者其他的冠状病毒，
11: 嗯，
12: 啊，因为它携带病毒的量还是挺低的，
11: 嗯，
12: 啊，那么哪怕在野生情况下，它也并不是说100%都有病毒的，
11: 嗯，
12: 啊，那么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专门研究蝙蝠的，
11: 嗯，
12: 那他在野外调查过程当中呢，曾经就被蝙蝠咬伤过，
11: 嗯，
12: 啊，但是他因为在野外呢，其实也没来得及去，因为其实要到城市当中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
11: 是
12: 啊，那但是他也没来得及去打这个疫苗的，然后他也没什么病啊，这个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蝙蝠身上都有这些，嗯，这尤其狂犬病这样的一个病毒的，
11: 嗯，
12: 啊，但是呢他你不知道究竟你这个接触到的这个蝙蝠它是不是带病毒，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们在跟这个蝙蝠在这个接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要远离它啊，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不知道它究竟它这个是不是一个病毒携带者。
11: 嗯，
12: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就算它身上没有病毒，但其实有一些蝙蝠身上它还有一些寄生虫。
11: 嗯
12: 啊，这个这些寄生虫呢，它也是携带的一些寄生虫，就能传染人疾病的一些其他的病毒。
11: 嗯，
12: 所以说就算它没咬你，但比如说它落到了你身上，那可能它身上的寄生虫会跑到你的身上，
11: 嗯，
12: 这也会造成一些交叉的感染。
11: 是是是，另外看到这个疾控规范里面有一点明确说，和蝙蝠发生直接身体接触，就算是狂犬病三级暴露，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这个风险等级，都不是说咬，就是说身体接触就算是了。那为什么对蝙蝠的这个定级这么严格？是因为它这个病毒毒性更强，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12: 它其实就是我们首先就是你要做到100%没有安全，没有危险。
11: 对，
12: 就是可能比如说你碰到它了，但是它比如说它用爪子挠了一下你，或者是这个它轻轻的咬了一下你，它这个痕迹呢是比较小的，你很难发现，尤其这个蝙蝠的牙齿呢其实是比较尖比较细小的，那么哪怕说直接咬到人，你可能这个手上稍微留一点红印儿，甚至有时候看不着，那么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察觉的。
11: 是，
12: 那么一旦他是一个病毒携带者的话，那你可能你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1: 嗯，
12: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在尤其他晚上活动嘛，那么晚上进入到卧室之内，进入到房间之内，我们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都是处在一个睡

0: 点的状态下，
1: 对，
0: 那比如说他真的是落到你的身上，
1: 嗯、
0: 抓了一下你，但是你这个，你可能没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个记忆，
1: 嗯，
0: 所以说只是知道，哎，他爬到你的身上，那这个你也要去以防万一，他是不是在你熟睡的时候他抓伤了你，咬了你一口，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那么在疾控规范里，就是你只要跟这个蝙蝠接触了，那么都算是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暴露的等级，
1: 没错
0: 啊，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有很这个提高警惕。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哪怕说你没有他没有碰破你的皮肤，那么但是你本身你皮肤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破损、
1: 嗯、
0: 啊，比如说他这个舔了一下你，或者他这个嘴上有唾液呀、
1: 嗯、
0: 有可能沾到你这个受损的皮肤，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还是需要提高一些警惕。
1: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嘛，我们本着对自己最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不要冒任何的风险哈、啊、一旦有接触，哎，那我们就赶紧比如说去医院去接受正规的这个检查和治疗，这些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最稳妥的一个操作。那大家还有一些担心哈、啊、比如说你像哎，那这个蝙蝠从我脸旁边飞过去了，它没落在我身上，我很确定啊，它就是从旁边飞过去了，这个事儿会不会有危险？另外呢，可能房间里面这个进过蝙蝠，哎，那它这个空气里面是不是有毒啊？蝙蝠比如说进到屋子里面之后，它可能会落在我们的衣服上，落在窗帘上，落在床单上，那这些地方会不会也有风险啊？您能不能给我画个线哈、啊？就是哪些情况是可能比较危险的，哪些其实不用我们过度的恐慌？
0: 它其实只要这个蝙蝠没有这个接触到你，然后它哪怕说就在你这个环境当中，在你家室内已经飞了这个十几二十分钟或者一个多小时，这都是没问题的。那你只要这个把这个窗户打开给它放走了就可以啊，因为其实对于这个研究者来说呢，只有在这个蝙蝠它密集生活的区域当中，然后长时间的去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是有可能这个感染一些这个病毒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家里，可能进也就最多进一两只，然后呢也不会说这个在你家屋子一停好多天，这个都不太可能的。停个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啊，只进去一只，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的粪便它可能也不会像那种山洞当中这个山洞的这个洞底密密麻麻，很厚的一层这个粪便，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只要没有接触到你，这样的都是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真正的高危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被蝙蝠抓伤啊、咬伤啊，你的皮肤出现了破皮儿、出血啊，或者是蝙蝠的唾液呀，或者是它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分泌物，然后接触到人的破损的皮肤，或者接触到你的眼、口、鼻的黏膜，啊，这样的是有一些危险的，啊，或者是你在这个熟睡的状态下，然后房间进过蝙蝠，然后呢，你处理完之后，哎，发现自己身上有不明原因的小伤口或抓痕，那你自己也无法排除是不是他抓的，但这个我们就以防万一呢，还是需要处理一下，啊，那么假比如说他就是从你脸旁边很近距离的飞过去，啊，没有碰到皮肤，其实也没问题啊，也不会通过什么这个飞沫传到蝙蝠，都不会有影响啊。它落在你衣服上或床单上，只要你皮肤没破损都没有问题的。你只要之后把这个床单、衣服，然后消消毒、洗一洗，都没有问题，都不用过度紧张。
1: 大家还有一点很担心，我万一晚上我不知道有蝙蝠进来了，对吧？它会不会趁着我熟睡，然后过来咬我、吸我的血呀、啊，对吧？就是大家很担心这个吸血蝙蝠这个事情，所以城市里面的蝙蝠它会不会非常主动的就攻击人，然后咬人，然后吸血呢？
0: 这个大家放一百个心，这个蝙蝠不会主动来这个攻击你，主动来咬你啊。当然我们都听过，从小都听过有这个吸血蝙蝠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吸血蝙蝠，然后都不生活在中国，啊，都生活在这个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丛林当中，啊，这有三种啊，普通吸血蝙蝠、白翼吸血蝙蝠，还有毛腿吸血蝙蝠， 但这个三种吸血蝙蝠呢，其中也不是说所有都吸人的血，只有一种是会吸人的血的，其他两种呢，其实主要还是吸一些啊，像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灵长类呀，或者大型的这个啊这个有蹄类的动物，牛啊什么羊啊这些，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那在咱们中国境内呢，就更没有吸血蝠了。啊，但可能比如说有对动物稍微了解的朋友，就说哎，我可能看到中国这个有这个带吸血蝠这样的名字的这样的蝙蝠，啊，那个可能中国境内确实是有这个带这个名字，但它叫假吸血蝠，就它不是真的吸血蝠，啊，它主要是这个吃一些昆虫啊，或者一些鼠啊、蛙类啊这样的一些猎物，它不会吸食人的这个血液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蝙蝠之后呢，你就不用担心啊，这个你只要不主动靠近它，不攻击它都没问题。
1: 再教我们一些处置的办法吧。如果屋子里面进来了蝙蝠，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我看很多朋友拿什么这个羽毛球拍啊，拿笤帚然后去轰这个蝙蝠哈、啊，什么样的方法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效的？
0: 首先就是一定这个注意不要徒手去直接抓。啊，那么这比如说它就是落在了这个床单上，然后自己又不飞，那你要想让它出去的时候呢，最好戴一个厚点的手套，啊，或者是用这个比如说很厚的毛巾呢、啊，或者是浴巾啊，给它包住，包住之后呢，然后再给它放走，啊，或者是你觉得放的时候不太方便呢，你就给它包起来之后给它放到纸箱里，然后呢再给它这个放到户外。
1: 是。
0: 那么如果是它一直在空中乱飞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把门啊、窗啊都关上，然后呢只留一个窗户，然后同时呢就是把屋里的灯关掉，关掉之后呢，它可能就慢慢的一点点就找到，哎，这块可以有出口，它就直接飞出去，然后呢，飞出去之后呢，或者你处理完蝙蝠之后呢，就要把这个，比如说它落的床单啊，或者是抓的一些这个窗帘啊，然后你喷一些这个一些消毒剂啊，或者是你有时间你洗一洗都可以，然后呢我们最后再洗洗手，然后呢稍微把这个房间的空气这个流通一下，其实就没问题了，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啊。
1: 很多朋友会想，哎，蝙蝠这么麻烦哈，我们能不能就消灭这个蝙蝠？但是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在聊到榴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像榴莲这样的植物，它就是夜间开花的，而且它这个传粉啊，几乎都靠蝙蝠，对不对？所以蝙蝠在生态当中其实也是有很高的作用和价值的，是吗？
0: 对。那么首先呢，最大的一个价值呢，就是它这个可以控制一些昆虫的种群，啊，像比如说这个一只这个食虫蝙蝠一晚上就能吃到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一些害虫，那么如果它消失了之后呢，这些蚊虫啊或者农业害虫呢，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这个几何级的快速的增长。那么它们增长了之后呢，可能一些病原的这个微生物啊疾病啊就会这个爆发，然后呢一些破坏农田的这些昆虫爆发了之后呢，就会对我们这个农业生态系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很多蝙蝠呢是给一些植物传粉的，那如果它消失了之后，这些植物没有传粉的话，它就结不了种子，也结不了果实。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尤其一些果蝠，它那个吃完这些果实之后呢，其实它会排出未消化的一些种子，然后呢一方面能促进这些种子萌发，再有呢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呢它传播到森林的各个地方，啊，相当于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建造者。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蝙蝠本身它也是这个自然界生物链当中的一环，那如果它消失了之后呢，可能一些猛禽啊，一些蛇类啊，它们就失去了一些重要的食物来源，那么就会使得整个这个区域的食物链发生失衡。
1: 没错，
0: 所以说是蝙蝠这个对生态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我也谢谢何长峰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的一个男子在换驾照体检的时候，在自助体检机上遇到了一张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他说自己没有色盲，但是看了半天才勉强辨认出来。随后他把图片发到了朋友圈，20个好友里面只有7个人答对，还有人把这张图片发给了 AI 识别，结果 AI 也认错了。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变色能力的？为什么视力正常的人也会答错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伟的解答。
1: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2: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那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啊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涂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3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3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6，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1: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2: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的很多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到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1: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2: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了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1: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哪一种是比较权威的？
2: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主要还是用我们的这种色觉图谱，这也是最快最简便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呢用的并不是特别广泛。比如说呢我们还有异常的三色镜，也就是通过棱镜的一个方法呢可以让被检查者呢 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色弱，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2: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1: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2: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呢，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那作为主要的工具呢，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各位听众的新闻超越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越这头的成员杨洋、彭瑞基、刘飞、贺佳。

汛情形势，对西北、华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据预报，受冷暖空气过度影响，明天至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浦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应对相关汛情，水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科关系，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杰拉赫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丰富科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科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保护好境内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附近的相关技术信息。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协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对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当地时间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过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最后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明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

0: 0战胜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新赛季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已经陆续开战，各路豪门纷纷亮相。关于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哪些焦点比赛和话题，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表现。今晚中国女排3-0零封伊朗队。下面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您，谢谢周周这位时刻。这个3-0啊，是在大家的意料当中，但是具体看了三局的比分，25-14、25-23、25-14，也就是第二局有点争夺到最后的那个意思，只赢了2分。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第二局中国队在自身失误上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中段的时候，我们一传受到了对手发球的冲击，一传不好之后，其实我们的进攻啊就有点吃力。另外在发球方面呢，我们自己的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整体的发球失误一多之后，你就想控制一下发球，然后没有威胁之后呢，对方的进攻打得很顺，所以那一段我觉得大家在进攻上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着急，是比赛的耐心不是特别够。另外比赛节奏不好的情况之下，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然后其实第二局确实挺惊险的，尤其是到后边对方连续往前取点的时候，那个阶段我觉得不管是队员啊教练，其实还是关注比赛的我们都还是蛮揪心的，主要还是对手有一定的进攻实力，所以我们在限制对手上第二局做的不是特别好。
0: 嗯，第一局其实一上来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对吧？尤其是往往那个对点对的是很准的，但是第二局好像伊朗队一度有点能够打穿中国队的防守，打穿中国队拦网的意思。我们的拦网在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伊朗队在第一局的时候，他整个队伍是比较兴奋，但是他进攻的节奏是就是打得很快，就是球怎么来他怎么打。但是到第二局的时候，他的这个队员都是喜欢在空中撑一下，这二传的球也传得不是那么近网，因为球一旦比较开网，然后他主攻在控球的时候又稍微撑一下，撑一下就是错我们拦网的节奏，所以我们破坏性拦网就开始增多。这个是我们在拦网上我觉得临场调整稍微慢的一点。但是这个比赛呢，在当时扣散球的时候，协会指导就说感觉伊朗队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不管是他们的爆发、他们的弹跳，他们最后的，你看他的进攻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速度能到90以上，那这支队伍还是有很好的这种身体素质，所以在进攻方面对手是有特点的。包括小慧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他以前打伊朗的时候也是，就是伊朗不是一支说你轻轻松松就能够赢的队伍，所以到第二局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攻打得出来，我们确实应变的稍微慢了一些，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拦网上。第一局上来拦网拦得那么好，就是能卡住点，但是对方一变的时候，你的临场的应变我感觉确实因为队伍比较年轻，所以欠缺了一些。
0: 嗯，这比赛看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关系的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2月28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只有一张门票，换句话说只有拿到冠军才能够稳稳的拿到这张入场券，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韩国、泰国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入场前的对手，但是他们的实力可都比伊朗强，所以第二局打成那个焦灼的架势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圈也就有朋友讲说，哎呀，就这个架势是不是后面就悬了，怎么看这种时候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包括大家的这种焦虑？
1: 我觉得对于日本队那个，就是如果说日本队的这个观众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日本队的状态不太好。不像日本打韩国的时候打到了33-31，我总是觉得这个好像这些队伍在这次亚锦赛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心态上很大的波动，只不过因为这个亚洲的强队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你看当他们碰到弱的队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牵扯到心态，你在一些能力上就完全碾压对手，但是呢这个稍微碰点实力强一点的队伍可能就会体现出来心态，对方打得一好，你可能稍微一紧，这个比分就容易绷不住。在日本队的身上，我觉得在中国队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今天的第二局也是对手一上来，你看我记得第一局上来对方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快攻，那应该是我们其实5-0领先吧， 对方打那个快攻之后，咱们就开始有点，哎，自己开始出现失误，进攻有点着急，然后串联就不太好。就是我感觉队员会因为比较年轻，所以当对手打得好的时候，一旦打了一个士气球，马上这个心态就可能有点警觉，哎，说对方是有这种能力的，然后就会影响自己的这种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体现在各个方面。这第二局的时候，我看队员整个面部表情都有点变化，尤其是当这个对手开始反扑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这是奥运会资格赛。对于运动员来讲，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共情于他们，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一睁眼可能就不管是教练给他们传达的信息，还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媒体的宣传，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职业梦想就是要去奥运会，但是能不能拿到冠军，可能从每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就能够见到他们心态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你说，经历这样的比赛也好啊，就是你在这个时候挺过了，可能就是一种经验。你前面打的实在是太顺了，你都跟第一场一样打那么多的对手，最后去碰日本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觉得蛮有价值一场比赛。也我赛后解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觉得有价值，但也有很多可以去总结的地方。
0: 是，我接下来还会详细的去展开。但是既然讲到了和日本队的这个比较，因为我知道现在每一场球，这每一局球都很关键，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是看能不能进八强，这个肯定是稳稳的就能进，这个大家丝毫不担心。关键也要去争那个小组的最好是最好的那个排名，就是前八强里面最好的那个第一的排名，因为往下抽签是1对8、4对5，这在一个半区里面。我如果想要在半决赛里面避开泰国，直接去打韩国队的话，那干脆最好就是始终稳稳的守住这个第一。所以既然日本人也打完第二场了，目前算小分，我们领先看哦。
1: 领先的，现在中国是排第一，然后泰国是排第二，日本是排第三。可能我觉得哈，这个比赛正常发展下去，有可能，如果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泰国队是那个第二，而日本队是那个第三，中国队是那个第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如果中国队能够3-0中国台北，且正常发挥的情况之下，中国队的小分是完全占优的。因为我们这个组里边打那个伊拉克那一场，实在是挣了太多的小分。如果说大家都在3-0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大概率会是那个第一。而日本队因为跟韩国队消耗了太多的小分，那打到33-31，所以他在小分上其实是已经不占优势了。现在反观跟中国队争夺第一最激烈的应该是泰国。泰国队前面两场的分其实扣的也蛮细的，他表现的比较的这个平稳。但是主动权还是把握在中国手上，因为毕竟我们第一场打得那么好。我今天在这个赛前跟小慧在那个媒体间里边一直在算这个各个组的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目前来看，就是大概率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哈，有可能这个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有可能会对上中国台北，就是我们小组赛第三个对手。然后呢，我们未必在半决赛碰韩国，也有可能在半决赛的时候要碰这个伊朗和印尼的胜者，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一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说不拿这个第一的话，你可能要掉好几层皮，你可能要四分之一决赛碰韩国，然后半决赛碰这个泰国或者日本。但你如果拿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话，你最起码四分之一决赛不会碰强队，半决赛也不会碰到，就是肯定不会碰泰国和日本，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第一太重要了。
0: 所以就接下来很关键的就是下面一场比赛，虽然刚才强调了以实力来讲应该是平稳输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毕竟刚才强调了第二局，让我们稍微有点揪心，所以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第一场打得很顺，但第一场第一对手实力不弱，第二客观的讲他的进攻不行，也意味着我们的一传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对吧？今天这个发接拦网，尤其是第二局，可能多少有一点接受考验的意思，你觉得到第三场会越来越好吗？
1: 我觉得第三场会，但是第三场我分析一下，我觉得不会的一个点是，我们中国台北队是小快灵的队伍，他的小快灵是要弱于泰国和日本，这肯定这是必然的，但是他要明显强于这个伊拉克，就是他还是一支成体系的队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可能各个技术环节上并没有那么细。我觉得，比赛的难点在于，可能对方的防守会比前面的队伍都要好一些，然后在进攻方面。

0: 可能技巧性会更强一些，但是我综合来看，我觉得这些应该对中国队构成不了太大威胁。我们自己的绝对优势还是在于网口的绝对优势会非常非常的强。你看伊朗队是小组赛碰到的就高度最高的，就是对手里面高度最高的，然后进攻能力最强的，我们已经把这关给平稳过去了。而中国台北的这个小球场环节可能比他们都要好，但是进攻上是显然要弱于伊朗队。再加上中国队经历了和伊朗队的那个第二局之后，队员们也不会。你像今天我谈到的这个吴梦洁，我赛后我还说，我说哎呀，吴梦洁今天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很成熟，上来之后就是打得很巧，没有那么着急。但是你看到第二局的时候，打得又很着急，就所有球都要去发力。然后过网点不是特别高，被对方更多的撑起，但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好久没打比赛了。不过也反映出来一种心态，就是对运动员在紧的时候，他就是想发力，他不会有太多的说我要线路啊，然后拔高点，要速率，不会，那个时候可能就只会发力。所以经过那段之后，我觉得他在下一场就队员都会打得更巧一些，更合理一些。就是面对中国台北，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优势会更大，然后，现在也进入到比赛状态了，我觉得会平稳落地。
1: 真要想做到这一点，在场上激烈变化的这个比赛形势当中，还有冷静的观察，然后平稳的输出。首先，你的心态得稳，对吧？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绷紧的那种状态下，其实就想着一锤子一锤子要发力，把那分打下来，好像你才能够心才能够踏实下来，那个蹦蹦跳的感觉才能够平缓过来。这个心态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从比赛的角度来分析啊，今天也强调第二局出现了一些困难。你觉得这两场球打下来，我们的这些队员们，因为尤其是第一场，我们走马灯似的换将，大家都上去试了一下，你感觉这个状态整体发挥的怎么样？哪些环节现在可能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热身？
0: 我觉得教练组是认为我们在对阵那些强队的时候，肯定要发挥全队14个人的作用。因为现在因为没有核心进攻人，然后大家的表现都没有说那么的稳定，所以都需要替补席上的人去做准备。那既然需要他们去做准备，那就需要从前面的这个比赛开始，让他们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到了硬仗的时候上去才能够派上用场。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上来之后，其实身边左右都换了人，换了人之后，这个串联上确实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很多小球能够捡起来的没有捡起来，另外就是篮防的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年轻副攻上来之后，可能篮网就是判断呀、应变啊会慢一些。还有就是我还是会有点担心中国队的进攻。今天打伊朗队也是，其实打完第一局之后下来，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说感觉这个进攻上还是有一点点吃力。但是小慧觉得说进攻还行，但我觉得总体，你看，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前排3点攻，对方在无功过网的时候，我们可能打了3个这个到位球的战术攻都没有打下去。那一旦我们再碰到这个日本队的时候，我们一传上可能不会像前面这么平稳，毕竟对方整体性要更强，这发球能力也要更强一些。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战术攻，我们就要去打强攻了。那打强攻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我觉得庄宇珊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庄宇珊在面对日本队那么好的篮防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这种帮手站出来支撑。所以，我希望后边的比赛能够看到吴梦洁状态的提升。然后右翼的话，我觉得二传需要跟这个小宇还是积极的把这个战术攻，就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这个提升上来。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串联，就是我定点取位取准了之后，这种防守我觉得大家都没问题。但是呢，一些乱球、一些变向球、一些需要二次反应的球，我们能不能够沉稳的将这个球起高，组织成进攻，这个是后续需要去提升的。
1: 另外你这里提到了二传，大家知道这个赛前开的名单说，哎，这张子萱没有入选，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实战发挥来看，新生力也好，凋零也好，虽然我们说前面两个对手，包括今天的伊朗队，实际上整体还是偏弱，但是你觉得他们实际发挥的怎么样？尤其是多种战术球的这个组织，现场的这种串联，这个分配球合理吗？
0: 我觉得从分配球的角度上来讲，二传是没有太多问题的，但是，传球的稳定性上现在是有些欠缺，尤其是跟副攻的这个配合，我今天看王源的成功率还是挺低的，大家都很想积极的去把副攻这点给配出来，但是

0: 的配合也不如他之前在世联赛的时候，蓝月换三点上来之后配合那么好，所以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会交给队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赛前，今天也是，今天这两场的赛前都是二传，用大量的时间来这个传球，然后其他队员在热身，就二教练组肯定也是不太放心嘛，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打这么重要的比赛。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教练组就是希望更多的用教练你来稳住你的基本盘。哎，第一局你看，我接下来说他有的，如果说他特别放心这个谢胜利的话，可能不会第一局就后边就把教练换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亚锦赛教练肯定会被委以重任，而谢胜利也是需要慢慢的通过这个比赛心态上慢慢去突破。我觉得他现在分配球也不像世联赛的时候分配的那么好。但是也是因为现在成主二传了，那可不是以前的替补二传，所以心态上会不一样。但我目前觉得他的表现还可以，还可以，慢慢会越来越好吧。
1: 一方面关注中国队自己的表现，我看到刚才你介绍到日本和韩国队打出了超高的这个局分，我看到有的朋友、听众朋友在这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说，哎，日本队出了什么状况？就是好像中国队在找状态，日本队是不是也有点问题？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
0: 日本队，我还是觉得他那个二传观赛赛四很紧。就世联赛的比赛，因为前期的比赛大家都不会说，哎，这个比赛跟这个丹麦淘汰一样，就是你赢就赢，输就输，容错空间很大，所以大家都是平稳心态去打球。但日本队这个二传一碰到这个关键比赛，我觉得他的状态就会出现起伏。他打韩国那场有一个是跳传直接传过网的，所以你就这些球就能够反映出来二传的心态起伏很大。你看日本队攻守不高，他是特别吃二传的节奏。他就是你像那很多球到位的战术攻是二传，这个还没出手的时候，攻手就准备上步了；二传出手，攻手就上步了。但二传的球一旦传的不好，传的太快、太拉开、太开网，那他个子不高，他的弥补空间其实不是特别大，所以那球可能就是过度。另外，日本队的这两个主攻在打韩国那一场，发挥的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这主力的进攻状态是很严重的。日本队也是攻不行，主要就是第一前打韩国队那场一上来的攻不是特别好，然后一传受到韩国队的冲击，所以队伍也是跟中国队在赛跑一样，就是看看谁能够在心态上能够更快的调整吧。
1: 所以这可能是现在大家心目当中所有的排球员心目当中最从账面实力上来看，有可能争夺这张唯一的亚锦赛的冠军，也是2月8号进入会直击入场券的这两个队，现在可能也有相似的问题。怎么样早一点让比赛心态完全心无旁骛，集中到比赛本身上来，彻底的放下来，这很难。但可能这两个队共同要面对的问题，在赛跑，看看谁先能做到。但同时，我们也要提升对泰国队的这个警惕，相对于老球员为主的阵容，他们可能在心路上是不是恰恰就是一个最稳的？
0: 目前来看是的，这次李颖指导包括小慧指导也都在提这个泰国，也在跟我说需要小心泰国，因为泰国队这几年在大家全主力出战亚锦赛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拿了几个冠军的。另外他队伍当中的确实老队员比较多，他是应该是现在这30队伍里边老队员最多的，但是他老队员是面临一个就是竞技状态的问题，查传和阿查拉朋友突然就有点都跳不起来了，但是他现在这个边攻的这个11号，萨奇帕彭还有那个副攻那个塔达奥，包括皮皮查亚，我觉得状态还都可以。目前泰国队，当然泰国队，我觉得在小组赛的时候，他没有碰到，他没有碰到实力特别强。今天我专门去现场看他打印尼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要跟这个他最有可能丢局是丢在印尼的身上。印尼是战胜3-0哈萨克斯坦，这个我有点没有想。我当时想的是这个小组可能最强的是哈萨克斯坦，但是看了哈萨克斯坦的球，我觉得高度上高了一点，但是小球啊，包括进攻啊，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但印尼是跟泰国队同样的风格，都是那种小快灵的风格，然后今天打起来感觉印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他细不过泰国，你看泰国队面对这种风格，他确实也不怕。但也像你说的，因为他老队员比较多，所以泰国队做这几场球是做到了很平稳，他没有出现太多的起伏。另外，我觉得泰国这个二传波鹏这次亚锦赛的状态还行，尤其我今天现场看， 我去现场看我才能。

0: 看原来二号位传的这么好，
1: 嗯，
0: 因为他二位球传的很平，然后节奏非常好，我觉得他二号位传的比四号位好多了，所以我感觉频频查下才能这个数据一直都还可以，当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特点。泰国队人家也不是像咱们跟日本背了那么大的包袱，人家我就是来冲你俩的。这么多年他基本上赢的也很少，但是呢，他也一直都有一些赢的小机会。就这种在心态方面，我觉得泰国队应该是这三支会相对好一些。
1: 所以这就是三支球队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状况。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球要一场一场的打。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今天我的坐标电话连线中国队这个时刻。

新闻。中国篮协今天发布了爱知民国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舒雨等名将领衔。目前在 NBA、WNBA 打球的球员都不在名单当中。U18男篮亚洲杯昨天在印度结束，决赛里面中国队79-89输给了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昨天开杆，在延期资格赛里，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司嘉辉晋级，吴维泽和丁俊晖都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对手，没能进入正赛32强。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本赛季第二个冠军，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尼利和拉塞尔分获第二、第三名。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最后时刻连进2球，2-1逆转战胜伯恩茅斯。布莱顿上半场连进4球，4-0大胜阿斯顿维拉。纽卡斯尔一队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2-2打平利物浦。西甲联赛第二轮，埃尔切0-5不敌巴塞罗那，拉菲尼亚和费尔南多洛佩斯各进2球，新援阿德耶里也有一个进球，另外一位新援戈登则送出了2次助攻。其他比赛，马德里竞技2-2打平比利亚雷亚尔，赫塔费1-0小胜桑坦德竞技。意甲联赛第一轮，都灵1-2输给 AC 米兰，弗罗西亚内0-0输给尤文图斯，亚特兰大2-1击败萨索洛，威尼斯0-2不敌莱切。法甲联赛第一轮，雷恩2-2打平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雷恩2球领先，下半场弗兰托雷斯上演大巴黎首秀，打。

0: 回到决斗时刻，继续我们关注英超联赛。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周末开赛了，首轮当然话题不少。具体情况，美联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刘佳远，佳远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周末的决斗时刻。都说啊，这个赛季的英超叫十八路诸侯去围剿阿森纳，看看谁能成为真正的挑战者哈。第一轮，大家这个焦点目光就聚焦在阿森纳身上，结果人上来3-0，赢的是好像兵不血刃。怎么评价卫冕冠军第一轮的表现？
1: 兵工厂阿森纳这个赛季呢，他们算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们的阵容变化幅度不算大，只是在原有的上赛季的夺冠基础上呢，有了进一步的补强。首先这是阵容上的优势，因为上个赛季的阿尔特塔的这套阵容呢，实际上已经打磨了三个赛季，他的整体的阵容的厚度和阵容的这种强度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在上个赛季夺冠的基础上呢，俱乐部今年是有针对性的补强，而且这两天呢又引进了英格兰的国脚孔萨，进一步加强了后防线，加上今年呢在中场又给布莱斯找了轮换的吉马良斯，加上边锋有措利斯，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森纳的整个补强呢是在非常夯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去补强，而且他的这个底儿已经很厚了，是别的俱乐部可能非常羡慕阿森纳都能够从容应对两条甚至是三条战线的一个阵容厚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的这种稳定性在联赛的首轮呢显得格外的突出，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拿到这个成绩也是情理当中的。
0: 嗯，再说说外援吧，舍其顿被阿森纳好像打得没脾气，大家甚至有的朋友开始不太看好马雷斯卡泽外援执教前景了。但是英超的首轮还是赢了，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时刻逆转，让大家觉得哎，好像这个所谓之前的那种长期卫冕冠军的那个底蕴还在。怎么看马雷斯卡和这支曼城未来的命运？
1: 我觉得马雷斯卡可能在。

0: 圣诞节之前，它会有一个非常有波动的调整阶段，因为瓜迪奥拉在曼城的这10年呢，其实经历过2到3次阵容的更新迭代，而经过英超的4连冠之后呢，马雷斯卡所接手的这支曼城本身已经是瓜迪奥拉后期需要更新换代的阶段，而瓜迪奥拉在后期买的像谢尔基这些球员呢，本身又还没有证明自己完全具备打稳定主力的状态和能力吧，我觉得状态更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交给马雷斯卡的并不是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的利物浦那样，他第一个赛季可以萧规曹随，可以尽量的不去做变动。现在的曼城不做调整，不做变动，其实就会出大问题。但是往哪个方向去变，往哪个方向调，马雷斯卡其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在于，瓜迪奥拉的球队他强调的是整体的渗透能力，我们不说传控，也不说 TP 塔卡啊，整体的渗透能力很强。但马雷斯卡虽然曾经在三冠王时期做过瓜迪奥拉的助手，但是马雷斯卡在他不管是带莱斯特城升超，还是带切尔西，还是带其他的球队，或者是他在曼城曾经的1、2、3的时候，马雷斯卡这个人本身，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战术风格很多时候，包括早期他做佩莱格里尼助手，他从其他名帅上学到的。马雷斯卡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他是和瓜迪奥拉最大区别，他是要先建立后场的防守层次。所以第一场比赛你可以看到马雷斯卡相比社区盾所有的变化的思路都是在后场怎么样建立防守层次。这场比赛呢，有人说是4-4-2，也有人说是，我感觉更像是个3-2-4-1，就是奥莱利和里克利维斯两个人都是在前腰的位置，然后呢，安德森和格伊两个人打双后腰，两边呢则是塞梅尼奥和福登，前面是哈兰德。这个阵型其实瓜迪奥拉时期也踢过，但是瓜迪奥拉时期在中轴线的这四个人，3-2-4-1中轴线这四个人，这个平行四边形里面，他们是有持续的互相之间频繁传球，频繁在小空当里面去通过控球拉扯对方的队形，把对方的后腰这个区域和中后卫身前这个区变成真空的，但马雷斯卡的这套结构、这套人员组合，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基本上打不进去的时候，只能从两个边路起传中，但是伯恩茅斯队都是2防1或者起斜向的传中，所以哈兰德上半场比赛和下半场的前半段都在肉搏，只有当马雷斯卡换上科瓦奇奇、换上谢尔基、换上努内斯，重新在中场建立起曼城熟悉的那套传接、传控、渗透的时候，曼城的优势才真正打出来。所以在最后阶段才能有格伊的头球，才能有格瓦迪奥尔的这个球。虽然格伊那个是角球的得分，但是因为这种压制，已经让伯恩茅斯的球员在角球的时候没法不敢出来，所以他的门将佩德科维奇也不敢出来。所以格伊那个位置顶得很轻松。就是马雷斯卡现在到底是建一套新的体系，还是说把瓜迪奥拉留下的曾经的这些替补或者轮换球员变成新的主力？这件事儿本身对马雷斯卡来说，在前面那几轮比赛里面，其实挺挣扎、挺不好做选择的。
1: 曼城还在找方向，但是我还得说说曼联。曼联第一轮输给的是万马赫尔城，这个稍微有点在意料之外，因为上个赛季卡里克接手之后，好多朋友就不是感觉已经逐渐步入到正轨了吗？怎么这个赛季一上来，好像这感觉又下去了一个档次？
0: 英超的前6球队，我认为今年在圣诞节之前都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扩军之后，战线拉长了，很多国家队的备战和首先备战，球员回去赛季结束他没什么休息，然后呢，到国家队之后世界杯结束，虽然有的人回来的早，有的人回来的晚，但是大部分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今年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季前备战，他的体能状况和比赛状态都不很好，而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像英超豪门俱乐部，他们在季前还有长途飞行的亚洲季前赛，所以这一连串操作下来，你别看俱乐部新赛季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很多球员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根本没有进入新赛季的这种正常的状态，所以曼联第一场比赛可以说这种表现松松垮垮，大家觉得好像曼联怎么今年又要掉队，但是你发现不是光曼联这样，利物浦队的转速也不够，曼城的转速也有问题，刚才我们说了，热刺队就更不用说了，非常拉胯。就是所有这些大俱乐部贡献国脚多的俱乐部，我觉得他们在圣诞节前这种调整都会比较痛苦，都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件事儿现在球员的状态不好，教练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他只能通过转会窗。

0: 尽量的再去补强，把阵容垒厚。这也是为什么阿森纳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因为他的阵容本身垒的已经足够厚了，所以阿尔特塔有足够的空间去选去调，在训练里面去观察。但是其他俱乐部，他虽然人多，但是他主力的这个水位、这个水桶的木板的长度可能不如阿森纳，所以就出问题了。
1: 你正好说到热刺，之前大家都在讲热刺这个夏天舍得花钱，能够改变去年的差点降级的命运。但是第一轮两场大比分，热刺输了仨，维拉输了四，这两个队，尤其是热刺，看好就是稍微所谓在经历了开局的这种大的这种起伏之后，能够依靠这个下窗砸下去的这些真金白银，迅速的获得成绩的反弹吗？
0: 不太容易，因为热刺这个情况呢，它有点像前两个赛季伯利入主切尔西时候，当时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换血，而且像热刺这样的俱乐部，它是大俱乐部，所以他买球员呢，他基本上是买国脚或者准国脚。那这些球员本身，一方面的身价高，来到新俱乐部他有身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身体状态在今年夏天大概率都不会特别好啊，不会是他一个最好的状态。他很难像比如说桑德兰或者伊斯维奇这样，球队的教练或者是体育总监本身就有很广泛的原有的，比如法国或者是德国的人脉，他可以把很多名不见经传或者没那么有名或者没有国家队比赛机会的球员，他可以买到英超，然后他可以按他的战术提前打磨，他可以踢六到七场季前的热身赛，所以他在联赛的首轮他可以迅速的开始进入状态去抢分。热刺、切尔西、曼联、阿森纳这些俱乐部，当他需要大换血的时候，他很难在买的人和俱乐部的操作上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只能在整个赛季当中去不断的调，不断的，因为他打不好，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球员的发挥也很难像小俱乐部一样，屏蔽掉很多压力。如果看看西索在伊斯维奇的表现，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两种环境，完全两种融入的压力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热刺队可能会很挣扎。而且德泽尔比呢也是个很有想法的教练，他是需要球员之间建立默契，从后向前传导，建立进攻的线路，建立推进，所以在这个时候来的人互相又没有默契，新人又多，高身价的转会又多，大家的情绪压力成绩各方面关注度都在这儿，所以球队的稳定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教练能不能一直留住不下课，就各方面的因素变数都有。
1: 是啊，这个时候如果不如果早一点迎来胜利，甚至是连胜的话，可能对心态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说来说去，当豪强们普遍感觉到还需要调一调这个发动机转速，还需要加加油的时候，类似于像布莱顿啊、布伦特福德啊、赫尔城啊，就所谓英超的这个中游球队，是不是这个赛季对他们来讲是个机会？
0: 我觉得英超今年的中游梯队的球队数量会很多，除了像刚才说到的布莱顿已经是这几个赛季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还有像埃弗顿的，还有像我刚才说到的伊斯维奇、桑德兰，然后呢像洛丁汉森林、格拉斯纳已经去了，整个中游的球队的战斗力，我觉得今年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数会拉得非常近，因为前面的第一梯队的豪强们全乱了，信息得乱成一锅粥之后，中游球队可能能拿到一些以前不敢奢望的分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前面的乱象和中游的稳定以及斗志，会让今年保级球队特别难。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最早点到的第一场确实也表现出相对厚重和稳定的阿森纳，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赛季英超最大的悬念就是有没有球队能够真正意义上挑战阿森纳，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0: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能够冲击阿森纳的可能是还没有出场的切尔西队，可能是阿隆索，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位，另外在后防线球队的实力相比其他几家本身呢，在中轴线都还是有短板，加上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呢，新来的球员完全重组的中场包括在中锋的替补人选上，曼联其实有很多位置有他的短板在。那么热刺队刚才已经说了，曼城队呢现在 它新的架构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曼城一定会有波动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能拿下，但是很多对手都能看到曼城队现在这个比赛运转的这种滞涩感吧，就是和原本的那种流畅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球员类型变化太大，很多技术型的球员离开了，这个对曼城的伤害非常大，短时间很难修复过来。利物浦队呢，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伊劳拉来了之后，球员们到底能不能执行出伊劳拉在伯茅斯的那种疯跑的状态，那种执行力，这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因为在克洛普之后，利物浦的阵容变化已经非常大了，原本的阵容经过斯洛特这个周期之后，原本克洛普时期的跑轰的一些主力岁数也大了，所以新来的球员伊劳拉也需要去买一些愿意为他卖力卖命的球员，所以这是利物浦的面临的仍然可能需要调整和动荡的问题。相对来说，可能切尔西队，因为他已经经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切尔西队对于这个波动状态的消化能力，已经是我刚才分析过的这几家里面看起来最强的了。
1: 有时候是这个所谓先经历过一些挫折和起伏以后，也许未来会获得相对更好的回报。看一下赛程，切尔西第一轮也是这一轮英超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对富勒姆。不知道第一轮他的表现会怎么样。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刚刚开始。我们也看看各职业强在大家心目当中作为世界上投入最高也最吸睛的这样一个联赛英超，这个赛季总之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吧。谢谢佳远今晚电话连线中欧俱乐部时刻，给我们分享新赛季刚刚开打的第一轮英超联赛。谢谢。
2: 三百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

0: 关注完了英超，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联赛第一轮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体坛日报资深主编骆林，骆总，晚上好。
1: 老师好，听
0: 得好。哎，感谢电话连线，各位同学的收看。咱们先从西甲开始说起吧。皇马、巴萨双双获胜，但这个赢的过程不太一样。巴萨是轻松收获了五球，皇马是最后时刻由 ST 绝杀比赛。当然，各自都有各自的新闻点。你怎么点评这两球第一轮的发挥？
1: 这两个球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比分反差，还是因为对手实力不一样。因为巴萨踢的只是一个埃尔切，而皇马这个是上赛季表现很好的西班牙人，所以皇马遇到更大的挑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从比赛过程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巴萨他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整体，虽然说有新援加进来，但是新援也是相当于是无缝衔接到了现在的阵容里面。像阿贝耶里首发打进一球，而戈登替补上场之后两次助攻，包括小将埃斯帕特也完成了一次助攻。你现在巴萨相当于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集体。那皇马今天夏天是花了很多钱买了六大新援吧，但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虽然是会影响了比赛，但是感觉他的前场仍然处于一个巨星太多，不知道怎么样分配是最佳方案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像贝林厄姆是被穆里尼奥放到了这个前场核心，也就是十号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是前腰，但是贝林厄姆他获得了比较好的空间，但是前面的姆巴佩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中锋位置，做更多的周边的游动，也为贝林厄姆腾出空间。而在中路有了姆巴佩和贝林厄姆之后，左路的威尼修斯看上去也没有发挥出他最佳的状态。在前场其实最合适的组织者切尔，因为有贝林厄姆的存在，他只能到右路，虽然他表现很好，但是右路似乎也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这个是皇马前场的情况。而皇马的中场就是上赛季连续一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很

0: 加盟的话，能很完美的承担这个角色，但罗德里没有来。他这个比赛，三后腰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巴尔韦德。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他能够在中场承担很多职能，但是跟罗德里那样的高度肯定还是有一定距离。那巴尔韦德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他能完成，他是一个全能战士。从现在来看，皇马就还是面临跟上赛季类似的问题，前场明星很多，但是他们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但在中场又缺乏组织者。当然，皇马确实是今年夏天补强了很多很好的球员，像那些后防线，像中卫科纳特、右边路的东弗里斯、左路替补上场的库库雷利亚。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极大的提升皇马的战力，所以接下来就看穆里尼奥怎么样来让这么多的巨星、这么多的球星，把他们搭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挑战到东卫去，就是穆里尼奥，大家都知道，都属于他的这个带队的风格，对吧？你觉得第一场比赛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路？
0: 穆里尼奥本场比赛其实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一个细节。就是詹弗里斯发界外球的时候，现在的规则是你如果五秒之内不罚出来，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再罚这个界外球了，就给对手了。
1: 交换球
0: 员就从场边冲了过来，对吧？你赶快罚出去啊！另外，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回到皇马之后，他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样的锋芒毕露，而且从现在他和球员的关系来看，似乎每一个巨星和他的关系现在来看都处理得很不错。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会给每个人都足够的机会，像小将阿斯皮，他是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但其实从他的作用来看，他其实肯定不如其他的巨星，但他因为在有一块里面他是皇马的最佳射手，所以在首轮穆里尼奥就在要打过僵局的时候把埃斯皮换了上去，结果也是埃斯皮帮助皇马打入了2-1的正式进球。所以说穆里尼奥他在回到皇马之后，他还是会一视同仁，暂时会给很多人机会，所以我相信现在也是属于每一个球星都会向穆里尼奥表现自己的一个阶段。那我从现在来看，大家的积极性都还是很高，
1: 大家都还有机会，对吧？要把握住这个在穆里尼奥面前表现的机会，因为他也有一颗不如沙子。另外，我们说说马竞打平比利亚雷亚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比起比赛本身，最大的话题是霍亚阿尔斯小蜘蛛这个替补出场，但是被主场球员一直嘘，最后走的时候还被人砸毛巾那个细节啊，都知道，因为想要转会，然后马竞不放，然后闹得风风雨雨，好多队友闹得也不开心。现在离转会窗截止还有时间，你觉得有可能最后走得了吗？这是一。再一个，他目前这个状况对他自己和马竞来讲，真的是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状态吗？
0: 其实昨天转会都是这样嘛，就是快轮休转会的时候，我相信球员大部分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球队人不太满意的一些姿态，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你不做出这样的姿态，那么一个可能你离不开，另外一个你的俱乐部可能会向买家索要更高的价格，导致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但是真的如果转会没有付出现实的情况下，那么我相信你只要自己在场上拼命的踢球，然后也有一些进球的话，球迷不是会很快的原谅。所以现在来看，阿瓦雷斯他自己是很想去巴萨，他自己不想去摸超，但是呢，马竞他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自家的对手，所以皇马当初出1.5亿欧元求购，但马竞没有放。而巴萨他是拿出了1亿欧元来求购，而马竞一方面是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对手，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个1亿欧元有一点低。这个时候阿森纳过来了，阿森纳说可以出到1.2亿，甚至是不是可以出到1.4亿啊，这个比巴萨的出价肯定高，但是呢也比皇马的出价要低。所以现在来看，

0: 朗的梦购给出让马竞满意的价格，但是阿尔瓦雷斯本人他因为此前在曼城效力过，所以他可能作为一个南美人吧，他对英国的天气不太满意，而且因为现在英国已经脱欧了嘛，那如果他的亲人们去英国探望他，还要重新办签证，所以他从他个人来看，他还是希望留在西班牙，或者说更具体一点，他想去巴萨，但是现在就看马竞上不上。至少从客场对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来看，双方其实在有一个角力的一个过程。比赛赛后，阿瓦雷斯是想去向球迷致谢，但这个时候俱乐部官员上来说，说你不要去致谢，你先走吧。其实那场面很不好看，那大家就说你阿瓦雷斯为什么不去致谢啊？其实不是他本意的意思，是俱乐部的意思。所以在转会窗最后的这些日子里面，我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狗血的剧情，但其实都可以理解，都是讨价还价嘛。
1: 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球迷们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剧烈的起伏，对吧？这也是所谓剧情当中最让大家意难平一点。我们且看这个续集或者最后的结尾阶段会演绎出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啊！最后这点时间留给法甲的霸主巴黎圣日耳曼，一周之内两场国内比赛，我们都习惯了，人家砍瓜切菜，结果一周之内两场比赛都没赢。上周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今天凌晨的联赛首轮又惊险打平了人，而且德维莱也好，瓜拉斯赫利亚也好，半场就被换下，最后是刚刚加盟的弗兰托雷斯临危救主，一个人救了俩。这是因为世界杯的影响，还是说大巴黎现在踢法国国内的联赛，尤其起步阶段，确实反正也没危险，他就是不太踢不起来？
0: 世界杯肯定是有影响，当然不光是对巴黎了，你看现在欧洲很多的豪门，他的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是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实在是太长了，长达40天，其实是让很多的国脚坚持不住，所以他们在世界杯后想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具体到巴黎，内克尔特他自己说，他说在上周中的欧洲超级杯打维拉的比赛之前，巴黎的球员们，就是世界杯的那些球员们，连一次训练都没有参加过，就他们到了球队里面就直接去打这个维拉去了。但维拉那边其实也是损兵折将，也是没有办法与上赛季相比，那巴黎也是拿下了维拉。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出巴黎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赛季性的备战，确实是跟法甲的其他对手相比，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精神状况显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所以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而这一次打雷恩，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的防守非常的空虚，他们没有办法抵挡雷恩的快速反击。而当队来科瓦拉斯赫利亚也是上赛季欧冠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球员，他们踢了半场之后，德里克就看出来他们的体力

0: 让他两次接到世界杯冠军队友法比奥里斯的吊床，两次进球把比分扳成二比二，与雷恩战平。我们可以看到，就跟上赛季一样，我相信巴黎在赛季初，尤其是在联赛里面会做很多的轮换，让打了世界杯的这一帮国脚大量的恢复。所以他在法甲的初始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但毕竟他们的实力确实太强了。所以他们的重心肯定是仍然会放到欧冠上，所以他们在法甲应该说是一个缓慢起步吧，就是可能会让对手看到一些机会，但说法甲冠军旁落那还是有一些超现实。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看弗洛雷斯世界杯决赛对吧，打进了胜球，然后人家还经历了转会，一堆这个这那的是非，来了之后上来就能解决，而且还是替补上场。他不是也经历了这些同样的？
2: 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了一个顺口溜，叫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里面又出刀，人鱼露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啊！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白的啊，就是相传人头，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

0: 好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
1: 没排上队，
0: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哎，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妈妈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就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他的智慧所在。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就看得见的。
1: 是，
0: 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2: 这个都认识吧？
1: 筷子，
2: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
1: 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

0: 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让他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1: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2: 叫什么？
0: 何烙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跟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
2: 就叫何烙面。
0: 何烙，
3: 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0: 玉米面或荞面都可以做，
4: 或者是这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
0: 的也可以做。
3: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0: 对
2: 对，
0: 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啦，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0: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3: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5: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吃法。
6: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又有360余篇，每篇3对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闻论，以在客人面前用是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

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把觅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古流传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认识

0: 哪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鱼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十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鱼吞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护人员。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类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新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收获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生命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斤重量。
1: 木椅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认为科技它是来自于这里，也是来自于麦穗，我们也多收一点粮食，这才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呼噜，让理想闪光，
1: 凭借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

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六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那么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正明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1: 教练，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个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2: 对，
1: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2: 对呀、啊，兰州牛肉面有几个品种，那是点毛细，点大宽，两种面筋，两个口感，
0: 超了，超了，超了。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干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叶，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九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3: 还有，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轮。
1: 荞麦轮？
3: 对，就是三角形的。
0: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三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八棱柱的面筋子按压成三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大，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三棱的造型。反复抻拉面，每个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 我明白什么叫荞麦轮了，包括您刚才说的那所谓的三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吧？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3: 不会变形。
1: 那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的。
3: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0: 马师傅说，荞麦轮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周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技艺。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人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1: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4: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1头牛。
1: 哦，一次能1头牛，你说
4: 啊？
1: 哇，这么一大盆、
5: 哎。对对对，
1: 这盆还不够吧？
5: 不够不够，这样还有。
1: 哦，两盆。
5: 对对还有。
1: 但是我突然间反映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要铜锅呢？
4: 两个原因，一个也是它要它导热性。
1: 嗯。
4: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
1: 嗯，
4: 它的汤是灵魂，汤呢
1: 清
4: 一定要清。
1: 哦。
4: 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呢，它就非常清了。
0: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融汇一铜锅的所有精华。翟老师说，用直径1.5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烧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十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

0: 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1: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是颜色的深浅。
2: 对。
0: 蒜子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牛肉汤呈现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3: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梭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

0: 的摊子也卷了起来。头前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用人吃油送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油送馍到底有何魅力？信用人为何对这口滋味痴迷？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中国》节目，走进这座被称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城市，一起品一品这口穿越时光的酥脆焦香。
1: 早上六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背着鲫鱼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各时的油松馍。在信阳，能喝稀嚼馍的早餐店最为热闹，许多信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油条、包子搭配米粥，热干面就或者杂粮粥，无论早餐的样式再多，信阳人一定是要米与面的搭配。
2: 我早上喜欢就是包子配西红柿配面，
1: 米面同时，二者缺一不可的生活习惯往往被信阳人冠以舒坦二字，但对退休在家的岳德明来说，现在他有更多时间来慢慢品味生活。横纲的这家小店，岳德明已经相当熟悉。几十年来，模样没变，味道也依旧。为了能让像岳德明这样的老主顾吃上地道的油松馍，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2: 面就好像是基础，材料的基础，对吧？基础要好吃点。
1: 东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2: 比如说到像这个瘦的粉那个里是的，放一个葱，那个鲜血里是一般的瘦的。
1: 父亲的受益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

0: 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冯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松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松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松馍不同，冯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冯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一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松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三年，出炉的松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
1: 饼做的干的，然后再配一碗和粘了点粥，肯定更加绝配的了。
0: 和许多西洋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一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4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小屋内，越多年的老伴用他们熟悉的老味道相互关照，慰藉人生，恰如米与面的搭配，两相成全。

以小量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五红五绿的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落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锅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

蒸肉和香料就可以放到炉煮里进行烤制了。狼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狼

羊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廷县，有一种被称为架皮塔的薄皮狼，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半厘米，色香味俱全。早上过后，他一向的日色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他要把架皮塔送到泥巴地里来做家庭手工。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在科廷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狼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架皮塔的狼，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擀着馕饼，炉汤生火，大家纷纷热起。几位老人家已经发酵好。

劳的科普训练都会将您的突击留下好难，好处的您格外清闲。因为引燃天柴，南康的温度也高达上百摄氏度。此时，妇女在展现出超高的节奏。

多数人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

材的选择却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

势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如此

被毒的热油迅速流入海内的水雾，使得煮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香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流水

非常统一也曾认识。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味，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做出个寻常的蛋板，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收听挑选经典。

选择《火烛》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汪曾祺说，散发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话说得太好。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

果汁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与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

过着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都坐不住，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

冒险去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

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失望。人生在世，丰富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

丽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整声流场代表就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定音频请加载。

0: 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5000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雷汝敖

题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五名翻译里，有一个自联西报的英文记者，他被列为报记四川战况谎言的利刃。那么，这名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道血泪的？宣判之日，七名假释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

张培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培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文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培基思索片刻，没有执意，而是译作良知之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1939年，张培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培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语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略。他已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培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坚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仿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变，张培基深刻体会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培基进入《自由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字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四月的一天，张培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也举荐他去论坛。几天之后，张培基应约来到公寓，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培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写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好，我们要你了。”又过了几天，张培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培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五月，张培基见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汝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天津。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
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夏哲俊和韦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初期仅13人。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地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

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

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演讲

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说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警察巴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

天，东京一路滑稽剧进入上海。8月1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

相较于翻译书内的证据，评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认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准确传达了证人的悲愤。审判南京大屠杀相关罪行时，中国代表团传唤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出庭，他们的证言充满血泪，夹杂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常常因情绪激动而表达得不够连贯。一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捅刺自己37刀的暴行时处处咽咽，话语当中夹杂着大量南京方言。张培基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地倾听，先把方言词汇转化为规范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遇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险峻。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匿名代号慨然翻译。马路大是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昵称，意为原路。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列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列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2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译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培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

正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的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报协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兰都对他的翻译给予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百文周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一人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三十讲台上的百岁师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万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一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0: 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广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丽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清新的风铃，无论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的时候，觉得就像是洗涤了。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钟丽缇、林芳斌出演的日清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我说他，
3: 哎呀，唱得好听呢。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喜爱，至今依然焕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为主题举办大连的 CR 舞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严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严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奖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我跟我说，有人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我自个儿写？这就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

0: 我从来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1: 严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0: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里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头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僧睁开法眼。"

0: 剔除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三十三天，下看十八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人人有一双慧眼，这假货就没有买了。我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将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三幺五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

0: 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技艺接连断代之危。当历史偷袭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上集。
1: 祖宗很多年以前，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粘土造人，有这样一群人，吸收了天地灵气，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被称为异能人。他们隐居在桃花源，世代以保护人类为使命。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艘名叫奇化的乌篷船开始说起。21世纪，苏州运河的狮山段，有一艘古朴的乌篷船在河里慢悠悠走着。桑景姑娘身着紫衣，斜倚在船头，手中握着一把桃花扇，扇上几朵红色桃花鲜艳欲滴。她似乎已经睡着，又做起了同一个梦。
2: 鱼儿一条接着一条，究竟是谁游在最前面呢？
3: 鱼儿，走吧。
2: 哎，
1: 童年桑景一抬头，却发现母亲已经不知所措。他急急忙忙跑出房间，谁知却突然掉入空盈的湖水里，瞬间呛了水，呼吸不得。桑景猛然惊醒，额头上渗出

0: 人转身向乌篷船的船舱里走去，穿过一个结界，舱内幽静神秘，包裹架上摆着各式非遗作品。正中央有一个古树流水出，云雾缭绕，水上漂浮着几艘乌篷船。萧景随手捞起一个乌篷船，手指一点，乌篷船变成一个卷轴，上说天宫全书司之篇四个苍劲的大字。卷轴里克斯记忆的遗脉在明朝中期突然断了，其后的作品和传人都如星辰一般缓缓消散。萧景点开断层处，出现了黄之锦的名字和人物形象，可是再看他的历史却如有浓雾障雾，只能看到他在苏州锦绣坊开过一个克斯传习所。
1: 哎，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卷轴怎么也不灵呢？
2: 怕是你偷的，没有及时给他注入灵力吧。
1: 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看来这黄之锦是关键人物，我们得抓紧穿越过去解决问题才行。
2: 可是他的历史不明，贸然过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万一搅乱了时空，怕是会造成更大的灾祸。
1: 咱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
2: 哎，
1: 那不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你吗？你可是上古神兽辟邪，法力无边。
2: 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压力可太大了。
1: 也不过就比我大1000来岁，装什么老成啊。
0: 桑锦说着表情变得严肃，他用灵力催动桃花扇，桃花扇悬在空中快速地旋转起来，形成一个时空漩涡，辟邪和桑锦被拉入其中。桑锦和辟邪从天而降，落在一处背街的巷子里，所有的四仰八叉毫不优雅。
2: 这种着陆的方式我一点也不喜欢。
1: 要求别这么高，快变一身衣服吧。
0: 两人换装后走到一处宅院前，发现牌匾上写着李宅。
1: 看地址，这里应该是黄之锦的传习所，没错呀。
0: 正说着，房东从宅子里出来。
2: 请问黄之锦在吗？
3: 黄之锦这名字好耳熟。哎，是你。哇，
0: 房东看见桑锦脸色一变，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3: 是你，8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还那座宅子空了这么些时日，你赔我损失。
1: 8年，你认错人了吧？
3: 你还想耍赖？你不要走。
2: 哎，你来了。
0: 趁着房东回头看去，桑锦赶紧用扇子创造一个传送门，和辟邪一起跳出去。等房东回过头来，发现两人已经不知所踪。桑锦和辟邪从传送门出来，到了一条热闹街上。
1: 哎，那个人怕不是失心疯了吧？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呀？
2: 我总感觉这里的时空已经不是天空全书里看到的那个了。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扭曲的呢？
0: 正说着，一旁摆摊的货郎引起了桑锦的注意。他走了过去，发现货郎面前摆的就是克斯制品。
4: 小姐，克斯手帕要不要看看？
1: 这克斯画全部是笔意，以计划光石。

0: 色暗而欲仙，位置之雅，定出名手。从哪进了这上等货呀？
1: 小姐，真是目光如炬，这可是宫里流出来的，我们算是捡到宝了。
0: 宫里？

0: 一个月的事实，您怎么又变卦了呢？
1: 哎呀，咱家肯收这些老石子就已经算是可怜里面那位了，皇上盯得紧啊，咱家还是得想办法脱手，这不定能换几个钱呢。
0: 可是这都是娘娘的心血呀。
1: 进了冷宫这种地方啊，也就你把他还当个主子呀。
2: 碧邪，在宫里有一个男人行走不便，暂且待在齐化里吧。
3: 好，碧邪点了点头，便走进了齐化船舱，相景看看腰间挂的小乌头船，然后朝秀儿走了过去。
2: 你带我去见你家娘娘吧。
3: 哪知道秀儿看看桑锦，不但不怕，反而面露惊喜。
2: 桑姑娘，你认识我？
3: 冷宫里，房间逼仄，家具简陋，冷冷清清。窗户下，一台精致的克丝织机颇为显眼。黄之锦穿着朴素的衣服，低头专注着克丝，仿佛置身事外。他手下的克丝细腻如春花，软弱如秋水，堪称艺术品。秀儿高兴地打开门，让桑锦进去。
2: 娘娘，您看谁来了？
3: 黄之锦抬头看向桑锦，仿若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他双目含泪，手中的梭子不觉掉落下来，悬在空中。
2: 娘娘，你认识我？
4: 别叫我娘娘，还是跟过去一样，叫我织锦吧。
2: 你就是黄织锦。原来你

0: 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1: 皇上本就是薄情寡义之人，之前那么疼爱娘娘，说厌弃就厌弃了，连孩子都……
2: 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下去吧，我跟姑娘说会儿话。
1: 是。

0: 着台织机陪我。我呀，怕是早就熬不下去了。
1: 不，你不能放弃。你难道不想将这克斯技艺传承下去，世世代代发扬光大吗？
0: 我没有忘记你跟我说的话，但我还是没有这个福分。
1: 你有，只要你想，我可以带你出宫的。
2: 不好了，走水了，娘娘，走水了！
3: 苏锦看了窗外一阵火光，赶紧拽起黄小锦往门口跑，可一开门就被龙烟给吓了回来。小锦下意识地催动法术，耳畔响起辟邪的声音：“
4: 不可。”面前使用能力违反天道，
1: 那可怎么办？我们跑不出去了呀！
3: 正在这时，萧景发觉自己的手曾被黄之锦握住，把他拽到一个大水坑前。
1: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龙烟马上就要进来了。那你呢？我不会水，我就算躲在里面也坚持不了多久的。这顺风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是时候结束了。

0: 花站掉落在一起，上面的桃花消失了一朵。辟邪赶紧抱起他，用手掌抵住他的背心为他疗伤。小姐，快醒来！
1: 不要，不要！
0: 我们已经回来了。
1: 辟邪，黄志景是死了吗？
0: 辟邪缓缓地点了点头。桑锦挣扎着起来，拿过天宫全书，发现克斯一人只剩下一半了。
2: 我推断原来的历史里，黄之锦是没有进宫的，不然他也没有机会在苏州开传习所。那么我们就赶在他进宫之前阻止他当娘娘。
1: 没错，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哎，对了，黄之锦说七年前见过我，秀儿也见过我，说明他入宫之后我穿越过。
2: 你先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1: 放心啊，我怎么说也是个异能人，不会那么容易领盒饭的。
2: 你想好了这次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黄之锦面前了吗？
1: 半个宫女，我说是你，我扮个戏子如何？
0: 打扮华丽的黄之锦身怀六甲，坐在宫殿里，仍在织机前克斯。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

0: 扣儿，去看看是谁在臭卷儿啊。回娘娘，是个昆曲班子里的姑娘，说是皇上前日请了戏班子来，要在宫里演出呢。
1: 小女不知此处事，娘娘请功，请娘娘恕罪。
0: 不知者无罪，你不要怕。
1: 不是的，娘娘，只是这句唱词太过悲切，小女一时沉浸其中，有些感伤。
0: 好一个沉浸其中，这样的投入才能唱出世间绝句吧。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桑锦。
0: 桑锦，我与你有缘，来，你挨着我坐吧。娘娘，您这是在克斯吗？克的可真好，比苏州在任的领知都要好。有没有想过在宫中办个传习所呀？这么好的技艺不能传承下去，多可惜啊！
2: 怕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啊。
0: 皇上现在可是把您放在心尖上了，说不定会答应娘娘的。

0: 你这里丢人现眼，这你忍你很久了，你还想在宫里教克斯？你把自己当成下贱的织女吗？那南阳使臣回去就给朕上书一封，你自己看吧。
1: 皇帝把一封奏折摔在黄志锦面前，黄志锦颤抖地打开奏折，脸一下子白了。
0: 辟邪假扮的秀儿看了一眼，他替他们国王向朕求娶你，希望娘娘能去南阳传道授意。你说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臣妾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0: 来人，砸了朕令，看着就翻。贤妃皇室赤夺风号，打入冷宫。皇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黄之锦跌坐在地上，秀儿阻止不及，只听一声巨响，织机被砸破，丝线散落一地。桑锦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心凉了半截，又听秀儿惊呼：
2: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0: 黄之锦的身下流出暗红的血，桑锦顾不了身后暴露，跑了进去。
2: 我去找医生，你千万要撑住呀！来不及了，其实我早知有这样的结果，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都怪我，我不该劝你说那些话的。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真正想要的，小姐，你别自责。要是我对不住你，总是让你反复卷进这样的痛苦里。
0: 桑锦和辟邪回到齐化，桑锦一落地就在齐化里各种翻找，找了一本《明实录》，快速翻找起来。你在找什么？我帮你。
2: 黄志锦既然当了皇妃，说不定正史中有提到夏皇后、武德妃、史淑妃，竟然没有。
1: 除了皇后和贵妃，如果没有手语，皇帝的其他女人根本不会留在正史里。
2: 怪不得他说繁华如虫转头空，倒不如一生与克斯相伴。唉，我怎么会指望一个帝王对妃子的情谊啊。
1: 我们去阻止他进宫，上次出日我已经查出他进宫的时日了。
2: 嗯，
0: 桑锦再次拿出桃花扇，扇子上面只剩下三朵桃花了，他用灵力吹动扇子，桑锦和辟邪出现在院子里。只见皇父铁青着脸走过来，黄之锦小碎步在后面跟着，他们赶紧躲了起来。只见他二人走进房间。
2: 求您了，我不想进宫，不想嫁人。
3: 胡闹！皇帝赐婚，那是我们家天大的福分，你还想抗旨不成？
2: 您就是我死了，我逃出去，不连累你们。
3: 锦儿啊，爹知道，你怕进了宫就不能继续克斯了。可是皇帝是因为你的手艺才看上你的。他也同意你把织机带进宫，不是吗？
2: 可是，
3: 好了好了，婚姻大事，如不得你自己做主。

0: 将军和便携在门外看着，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1: 小姐，吉时快到了。
0: 黄师姐感觉胸口发闷，猛烈地咳嗽了几声，她拿手帕捂住嘴，发现吐了出来一口鲜血，心里立马凉了半截。黄父黄母急匆匆走过来，只见仆人在门口拍门：“
1: 小姐，小姐，
2: 怎么回事？
0: 小姐多久没动静了？”
1: 有一炷香了，他把门锁了，不让我们进去。
2: 快快快，住门！
1: 好。
0: 随着房门被撞开，几个人冲了进来。黄母惊叫一声，险些晕过去。只见由辟邪假扮黄之锦，身着素衣，倒在梳妆台前。他手边是摔碎的茶碗碎片，手腕处的鲜血已经干了，几滴血滴在衣服上，看起来凄厉骇人。黄父大着胆子上了探鼻息，发现女儿已经气绝，他脚下一软，瘫在地上。戴着面纱的桑锦来到一座草庐门前，看到门上贴了一个招租令，推门走了进去，随即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契约，交了三零锭子作为定金。房东喜不自禁：“
3: 娘子好爽快，东厢房已经收拾好了，可以马上入住。织机三台，生丝十捆，还有染料，这些我马上去办。不过呢，这儿需要您签个字。”
0: 房东指了指契约，桑锦拿起笔。房东好奇地盯着桑锦的面纱看，此时刚好一阵风吹来，房东得以看见桑锦的面容，不禁看得呆了。
4: 好了，
3: 黄之锦，娘子好名字。
0: 房东走后，桑锦将晕过去的黄之锦放在床上，又把一封书信和几张邮票留在了桌

0: 知何时多了一朵桃花。桑景明回到齐化，疲惫不堪，体力不支的踉跄了一下，便携赶紧扶住他。
1: 连续穿越耗费了大量人力，你可知这样做的风险？
2: 我说过了，世子背面的桃花是保命用的，轻易不能用。这次咱们应该成功了吧？
0: 桑景在便携的搀扶下坐在桌前，用桃花扇在空中打开了一个视窗。
2: 我在他手帕上留了一朵桃花，这样咱们就能看到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0: 谁知刚看了视窗，桑景就大惊失色，他师傅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2: 怎么会这样？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0: 四窗皆日月，六合鼓声春。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窗完成。
4: 安塞门之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我们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上手技术。
7: 准备。
4: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我就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打一把。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

0: 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最近各地高校陆陆续续开学季，从为特殊学子量身定制的关怀，到跨越十多年恩情的回响，很多报道瞬间温暖了人心。
0: 我们今天说几个温暖人心的瞬间。今年夏天，耿先生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8月29号开学报到。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他和家人决定开车把儿子送去学校。20号，一家六口从山东出发了。出发之前呢，耿先生在车后窗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至新疆克拉玛依"。
1: 这一路上，这辆满载着幸福的车被很多网友拍到并发到了各社交媒体，引发众多的点赞和关注。还有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的山东老乡留言说，有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0: 22号的时候呢，耿先生一行人抵达了甘肃张掖。他说全家陪着儿子上大学，一路上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下一步啊，他们计划去嘉峪关旅游。
1: 同样跨越山海，奔赴千里。

0: 行动受到限制，却从来没有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今年高考，他取得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了。
1: 一家人前往河北报道，班主任早就在机场

0: 位历经磨砺的少年已经整装待发了，即将在中国科大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途。
1: 第三个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到北京大学。18号，2026级本科新生郑岩刚办完报到手续，就第一时间向退役军人于建国发消息报喜。
0: 16年前，50岁的于建国救下意外坠江的郑岩，两个人从此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一直联系不断。
1: 今年6月，郑岩在高考中考出了670分的好成绩，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于建国。收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咱也就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建国。
0: 郑岩说，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心愿。开学后学游泳，加入吉祥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人。16年前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在今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
1: 三种不同的抵达，又像是同一种奔赴。祝愿每一位大学新生前路坦荡，生活明媚。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以案说法，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谁来担责？法院判决饲养人承担主要。

0: 好，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1: 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法官有什么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0: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2: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突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0: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3: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0: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3: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0: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2: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遗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0: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小娟提示，
4: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0: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通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着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因此啊落入刷单返利骗局。
1: 多地的公安机关都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四川的王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因为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他误以为对方是客户，并通过了好友申请。
3: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2: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3: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2: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3: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和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2: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过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4: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利微信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来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帮他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2: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4: 经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话，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每一笔的话就是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不往里边多投钱，后来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收了1万，收了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2: 多了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二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4: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要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万块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返利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多了他也引起重视了。 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儿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2: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专家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专线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5: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要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10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2: 董建荣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5: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的钱，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朝在前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呢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们在谈的过程中都说，要如果你弄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里往里投了。
2: 董建荣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5: 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一天能刷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2: 活跃新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麦迪，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3: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2: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4: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2: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5: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2: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6: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国加三方，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贸易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 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

0: 份，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若楠，
1: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

0: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一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半马的世界纪录又被破了，这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破纪录的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科学者查，56分51秒的成绩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半马跑入57分大关的人。科迪尔查这次打破的是乌干达选手基布里莫今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分20的世界纪录。有意思的是，当时呢，基布里莫打破的正是科迪尔查在2024年的瓦伦西亚半马跑出的57分30秒的世界纪录。可以这么说，这两年的半马赛场就是基布里莫和科迪尔查在上演隔空的纪录争夺战。人类的耐力跑极限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不断的被拉高。也是在今年，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上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的破二成绩。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科迪尔查完成了自己的全马首秀，他的完赛成绩是1小时59分41秒，也就是说晚了11秒，科迪尔查成为了第二个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人类。为什么最近两年马拉松世界纪录频频被破？上次我给您介绍过，这个和碳板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突破有关。但除此之外，马拉松选手的成长路径的变化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分析。无论是科吉尔查还是基普利莫，这两个人都是走的场地到半马再到全马的发展路径。像年长几岁的科吉尔查，他很早之前就拿到过田径世锦赛5000米的银牌。基普利莫呢，更是在15岁的时候就代表乌干达参加了里约奥运会5000米的比赛，并且在世锦赛奥运会的1000米项目当中多次夺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有了场地赛的成绩，才转型到了路跑赛场。但在过去啊，马拉松选手和场地赛选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路跑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破纪录的人几乎全是没有场地赛纪录的土法炼钢型跑者。比如说传奇跑者比基拉，他最初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室卫队的士兵，根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场地赛，全靠在高原山地每天长途徒步跑步积累了惊人的有氧底子。首位打破2小时10分钟大关的克莱顿呢，他原本的主业是一名工程绘图员，他呢是依靠每周高达250到300公里的极端跑量，硬生生把自己的成绩砸出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亚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亚西耶在转战全马之前，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场，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的训练基础给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绝对的速度和末段冲刺能力，这都是底牌。进入到半马赛场，很多选手呢先把这个配速磨练到58分钟级别的极致，再将这样的高配速无缝地迁移到42.195公里的全马赛场。所以现在半马它不仅仅是全马的一半了，它被赋予到了新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场地高手而言，半马是把场地速度转化注入到路跑节奏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啊，您会发现近两年马拉松纪录的狂潮不再是赤脚。

跑马的孤胆英雄叙事，它的本质是训练哲学的代际更迭、运动颗粒的爆发、商业赛事体系的成熟，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您看，科吉尔茶和基普利莫的竞争，以及夏威的破二，其实都是在这种新的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闻所未闻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活跃

0: 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解发为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0: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赛况如何？
0: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新闻网各方面，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秀为您独家呈现。
2: 劲秀三号。

0: 央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四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谢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形成四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谢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谢拉维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志豪你好。
2: 好的，主持人，
1: 我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谢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正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体感。我们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速度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体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命令的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命令的响应。为了防御台风谢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客运运线也停航。所以首先跟大家给你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计降水较大，往往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乡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也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人灾转移5.4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1: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赞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同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详细情况，我们现在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跟我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港市上思县赞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赞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那赞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赞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在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什么到 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次县在耀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两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环卫等部门也已经投入到了街道的清理和环境的消杀工作中，那全力来防范这个灾后次生的卫生风险，那逐步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些一定的影响，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讯基本恢复了正常。据了解呢，其实完成了这些垃圾清运工作以后呢，消防等部门还将对街道开展这个排涝清淤基础设施修复的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上司县气象台呢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司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周慧。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了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紧张的施工，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定日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万鹏来说一下，这次开学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5: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以及县委党校四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的平板。已经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了。
0: 嗯，那么那新学校建的怎么样呢？开学有哪些活动？
5: 我在定日县的措果乡中心小学，映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进入了高性能棉质顶器，能够有效地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地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在教学楼里，同学们的声音非常响亮。整个学校的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安全屏障。3所重建的学校 同步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课间操的时间，同学们跳起了定义落节。定义落节是定义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我还看到同学们还有他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新学期的新生活。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功课上，老师们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世界上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绿建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
0: 好的，永鹏。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时效，自然清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波斯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和淘汰赛更是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韩龙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知道赛程排得非常满，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硬仗哈。那从你前现场来看到的情况，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
6: 好的，今天所有的赛程呢是从中午的12:40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各个场地的比赛还是很激烈，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先看下午场，400米的障碍赛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那和普通的赛跑不同，400米障碍赛是机器人，它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哈，有 S 弯桥，有湿滑的路面，还有那个跷跷板、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棉花桩等等，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它的奔跑的速度啊，它的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啊，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匍匐前进等等啊，考察它的这个姿态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的2点多开始，现场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40公斤级，一共要有12场对抗啊，陆续的开打。这也是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观赏性也非常的高。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我就有机器人，它直接被挂到了赛场的这个软围栏上，还需要被人解救下来才行。包括足球5v5的中型组8分之1决赛也一共进行了4场的淘汰赛。关键就要看机器人之间的这个传球的配合的算法，还有射门时脚部传感器的发力的精准度了。那像自由体操的决赛呢，机器人要完成空翻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啊，还有关节的协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那么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不是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另外乒乓球呢也有4场的小组赛，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很大的看点呢就是场景赛，林巧手专项赛呢一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的开展。还有晚些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要完成从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这种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它不像田径和搏击那么的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走进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键。那么晚上的比赛呢，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又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潮。重点最大的应该就是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林巧手专项赛、加赛。 线缆的连接还有开斜翘杠精细度呢要比长顶赛的那个难度要更高了一点。那简单的总结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天产生大量的金牌，技术库的话呢就重点的看长顶赛还有自由体操。那么今天一天呢，就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韩龙。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跑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一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零脚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是正式入项了。那么今年机器人整体表现的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央智能记者韩龙继续为您带来报道。
1: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7: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机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8: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9: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电影《花园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更是刷屏了居民圈，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无人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1: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它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的哈。
0: 确实，
1: 但是看到这个电影你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中华图谱不烂吗？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4: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的龙餐馆里面 M1 领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3: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4: 当时是2年前就有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有没跑的外军坦克。
3: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4: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化胶，包括它的副化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3: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5: 因为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颗螺丝的位置啊，包括我们当那种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3: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4: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首先呢是牛肝菌的一种，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肉质紧实，非常的受人喜欢。
7: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宁可冒着这个看小人的风险啊，也要尝试一下这首青。
0: 主要是大家很想吃到它的美味。
1: 没错，进入到8月下旬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就逐渐收尾了，市场上高品质的黄牛肝菌的供应也明显减少了。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了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剑手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凑合上市，日产的仙姑可达6吨，成为云南菜单上的野生菌新宠。
0: 我们都知道剑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当地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生菌走上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呢？来听听总台记者刘小勇、韦静松的报道。
8: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干

0: 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仙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操管员邱世耿：
1: 现在这一车的进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进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两到三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0: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孤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油柑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油柑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进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2: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孤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杆菌，也就是进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孤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进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杆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见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柑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柑菌的标准化量产。
2: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0: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见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2: 我们的见手青是用脱毒处理的，让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见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柑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3: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4: 责任编演林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段音频请下载云听。

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开启一场美食之旅，不止品味老屋中的简单滋味，更要听听那些人间美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美食

鼓，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尖，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就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

0: 们山西的这个所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
1: 嗯，
0: 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到达到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0: 对，80%。很聪明啊，你说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1: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0: 对，杂粮比较多
1: 的。
0: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1: 对，
3: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为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0: 因为油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1: 对，
0: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了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鱼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啊。这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啊，就是相传唐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就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他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
1: 没排上队，
0: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是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他的智慧所在，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就看得见的。
1: 是，
0: 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啊，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4: 这个都认识吧？
1: 筷子，
4: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

0: 的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的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1: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2: 叫什么？
0: 对啊，
3: 何老五爷，
0: 何老七，
2: 对，
0: 叫何老床。他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跟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
2: 对，叫何老面。
0: 何老，
4: 他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0: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2: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
0: 的也可以做。
4: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0: 对
2: 对，
0: 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4: 这个
0: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4: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5: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佳肴，而且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吃法。
6: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又有360种天，每天三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也在客人面前用一首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

摩西就是这样一个把历史做到极致的地方，缺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古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乐团，到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认识

0: 咋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龙海厨的好手呢。
0: 这鸟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援人员。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类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新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森林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斤重量。
1: 木椅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觉得我们的科技它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五百岁，我们能够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荣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1: 不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2: 哎，师傅，啥叫大葱？
3: 啥叫三鲜面少点？
4: 师傅，下个节辣椒少一点啊。
1: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6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6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2: 相对的概念，对吧？
5: 对，
2: 它没有颜色的深浅。
5: 对，
1: 蒜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较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牛肉汤，纯鲜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0: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梭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

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上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面壁，在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锅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做到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做出个寻常的蛋碗，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

请收听火猪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

感知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与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这是农场。

0: 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

0: 再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下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命运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三十集。

崔太太一夜没睡好，简直像人在守岁一样。陈小乙说，第二天参加银行行动的同事晚上不能回家，都睡在诊所病房。这一来，他就没办法面见叶主任。谁都没想到这个情况，他没有，刘队长没有，叶主任也没有。诊所外面倒是有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是侦缉队的便衣，可是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把重要情报交给他们吧。就算他们确实是尤队长的人，尤队长没有交代过他们的事情，料想他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他崔文泰吧。就算他们相信他是自己人，万一有个闪失，说不定回头喝两口酒就把事情忘了。再说就算他们真办妥了，这功劳又算谁的？他崔文泰做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为了党国。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计酬劳愿意把情报交给他们，眼下也要办不到啊。诊所里那么多人都在怀疑内部有特务，他半夜跑出去再跑回来，让人看见可就麻烦大了。他熬到半夜，看看别人都睡熟了，终于下定决心，悄悄跑到门诊室，往华茂饭店打了个电话。他身上只有一件睡觉穿的单布褂子，司机穿着呢大衣挂在门后的钩子上，他也不敢套上，担心动静太大。可就是这样，他捧着电话一边发抖一边直冒冷汗，只一会儿背上就湿了一片。他没敢等华茂饭店接线小姐叫醒叶主任，只让他传两句话。第一句，老开是临时；第二句，明早十点半去银行开保管箱。打完电话出来，又把他吓一跳。诊所原是弄堂房子，后楼那几间厢房当做病房，从门诊室到病房有一条短短的楼道，楼道一边是楼梯，另一边就是病房。楼道里没开灯，他正蹑手蹑脚打算溜进房间，一头撞上在楼梯口抄单的易军年。易军年什么话都没说，冷冷地看着他，也没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半夜不睡觉跑到外面来了。当然他跟他说他去上了厕所。到早上他才发现好几个人都离开了，饭桌上只有林石、林润、杰医生和他自己，就连住在诊所的梁史超都不见了人影。崔文泰回到房间越想越不安，万一叶主任没有收到消息把林石和金桥放跑了，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他们卖身投靠了，还卖了个半吊子，这笔生意做的就划不来了。叶主任一生气，说不定说他真共党假投诚，倒把他给办了。他跑到门诊室，对秦春安说他要给车行打个电话，昨晚他没把车开回车行，早上再不去点卯，车行管事要着急骂人了。秦成安正忙着开药方，他知道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撤离。

这些病人他都有住址，只要把开好的药方装进信封，万一紧急撤退，他把这沓信往邮筒里一塞就行了。他拿起笔朝电话指指，继续低头写药方。电话拨通了，崔文泰报了房间号码，抬头看看秦川，见他这么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拿起话筒，是叶启年。崔文泰原以为自己可以憋几句。

0: 意思告诉叶主任，却没想到临时没词儿了，举着电话停在嘴边。崔文泰用眼角扫了眼秦川恩，见他依然俯身在桌前，似乎并没有留意他。老板，今天上午客人没用车，直接去做生意了，做好这一单再回来。半晌，对方在电话里说：“知道了。”崔文泰犹疑不定，拿着电话愣在那边。对方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知道了，我昨晚打过电话。”对方挂了电话，放下电话，崔文泰心里并没有踏实，反而越来越乱了。
1: 临时趁崔文泰离开，对林问说：“
0: 我见过罗东同志，在广州。”
1: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这通常是最心神不定的时刻，尤其是陈千里说这次他们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完成任务，他正在努力克制，打算起身收拾下碗筷，没想到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弄堂里传来一阵鞭炮声，上海人家年初一早上打开门要放一串开门鞭。
0: 我听老易说，你丈夫罗东同志在广州牺牲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广州起义后，他在苏联领事馆被捕，被敌人杀害了。临时点点头。
0: 如果这样，他很可能还活着。
1: 说出这句话后，临时自己心里倒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俩，一个是隆冬的妻子，一个曾把隆冬视作生死之交，如今却坐在饭桌边，用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议论着隆冬的生死。他很可能还活着，好像牺牲或者活着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实。值得讨论的只是这两种事实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一旦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单线联络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一个上线被捕被杀害，与他联系的下线也就同时消失了，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下落。一个地方组织被破坏，有些同志牺牲，有些同志失踪，剩下的人如果还有机会联系党组织，就调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可他们也往往必须改换姓名身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常常会发现牺牲的同志最后被发现还活着，以为活着的同志实际上早就牺牲了。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是出于战友之情，总是觉得牺牲的人还活着，有些则来自敌人的愚蠢和阴谋，他们为了邀功或者为了设计圈套，就散布一些真假不明的消息。
0: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差不多是五月份，组织上把我调到广州，让我配合罗东同志的工作。在广州那一年，罗东同志和我谈了很多，他给我看过你们俩的照片，你的绒绒帽盖住了耳朵，肩上大围巾，穿百褶裙，手插在裙子口袋里，那时候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1: 临时仍然觉得这么平淡的说话自己听着都有点奇怪。
0: 在广州也不是他，我可能被敌人抓了十几回了，我真是学不会当地人说话，太危险了，后来因为这个上级不得不把我调离了。
1: 临时记得八月里有一天，隆冬的情绪显得特别低落，他们俩坐在骑楼下喝粥，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暴雨。隆冬告诉他，来不及通知林问，敌人就冲进了秘密机关。林问的反应来得很缓慢，一直到临时说起那照片，他才慢慢激动起来。临时意识到林问情绪的变化，他几乎 地下眼泪。他原本是想说些与行动无关的话，让林问放松一些，但是出发的时间到了，林问起身问林石，

0: 听山海，我听心，听万里一段，听一生百味，聆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下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1集。

折树枝做手杖。兵队高呼呐喊，不如把全部树弄死了。但是啪啪的折枝声依然没有停。已经十分疲劳的红军官兵预感到，在漆黑的夜色中，那20公里的迷雾之路并不好对付。再次出发后不久，四川官兵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刚刚过上一条迷雾小路，就迎头碰上其他部队的行军队伍。四团走着走着，队伍就被戳乱了。小路上拥挤不堪，迷雾被轻的双脚踩踏后，变成一条泥臭的泥河，不断有人接连摔倒，腹中的野马滑倒了，很难站立起来。黑暗中充满喘息声、咒骂声以及相互流血的叫喊声。四团的连排干部着急地呼唤着战士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散了。”这是1944年10月16日，北面的红二十五军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而在湖南南部嘉禾、南山与宁德三县之间，下弦月、下半夜的时候才露出些许微弱的光亮，田野上一片漆黑。中革军委10月14日的部署是：迅速秘密的脱离伪装之敌，向西清除到湖南南部的林岭、嘉禾、南山地域。第3、第8军团文物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并占领嘉禾县城。第1、第9军团为左纵队由刘彪、莫如珍指挥，向林岭、南山方向前进，并占领这里的县城。军委第1、第2纵队和第5军团随后跟进。17日，由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嘉禾，第3军团放弃强攻，部队绕到城南，阻截城中敌人南下，以掩护第1军团占领南山。第1军团、第25团此时已经顺利占领林岭。为了尽快打通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周恩来亲自赶往前线，指挥第9军团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占领林岭以西的南山县城。红军打开县政府的仓库，起获了大批的粮食、被服和军装，并从县政府的金库里用箩筐抬出了5000块大洋。同时被抬出来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砸开一看，是黄澄澄的金子，至少有10斤以上。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西进的路上还没有出现重大敌情。5月10日，走完20公里迷雾小路的四团官兵终于看见了前面的

之中，早为一战军后表忠，先过远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宣敌，即往于天堂楼道县接。道县无到敌，五位战军为达到迅速先敌战与道县，渡过潇水，转入金渡地域，打击敌人目的。主旅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楼近一日，相机占领道县城，并确实由人流向道县前进之相敌。第二师的战斗部署是：五团负责迂回，四团负责正面攻击。从祠堂北到道县，路程约200里，四团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道县古称道州，紧邻潇水西岸，是湖南西南部最大的县城，同时也是潇水河上著名的渡口。临行通报显示，河县一位国民党中央军周洪仁部火速赶往道县截歼红军，因此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的前面占领道县，才能确保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从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四团迅速集合交代任务，团长耿彪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配备，行军中加强侦察和警戒，干部的位置一定要靠前。政治动员完毕，部队立即出发，向前跑出几十里，爬过一座小山，面前突然出现一群人，这些人长衫短

中的宣传品。群众这才知道，这些人就是保长刚刚说的算剑用来杀人的赤匪。群众抢着宣传品，七嘴八舌说，现在县城里把守的只有从广西来的一个连和几十个连团。当四团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跑回来，对耿彪悄悄地说，长官，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儿，道中有座浮桥，进城要从桥上过，桥是船做成的，

头递给天赐，天赐坚决不收。他用更低下的声调对耿彪说：“我家老弟去年当了红军，在贺胡子那里。”秦报给立即通知了最前面接的班员。中午，宋团开进一个小集镇，集镇里的群众蜂拥看红军。

过来。群众也大声地答：“还有100里。”一个红军战士因为草鞋烂了，脚上磨的全是血泡，坐在路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

他回答是贵妃团圆，就争取入党吧。旁边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国军喊起来，学习团圆同志的龙凤行动。他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那个小老表看周围看热闹群众，很不好意思。在距道县还有三十多里外的一处树林旁，宋怀抓了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胡军误以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说自己是县长派去天堂给送紧急公文的。胡军官兵在身上搜出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的。信上说，县城里现在只有屯兵40人，枪30支，

派人来包住守城。为了给敌人以突围袭击，四团加快前进的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窦县城下，守城的敌人

教训基本功，四头的学即刻开始攻击。耿彪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三个将士向何德旺求助，工兵排排长在虎队掩护下快速登上不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

一起到现现场。队伍正走着，突然红雀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拧着回旋关灯向天空看，竟然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雀关灯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号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对着刺刀想栽向了飞机冲去，飞机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的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下来，因为飞机无法带走，被国民派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看过飞机的工程派排长把一些迫不得已的物塞进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油箱已经破裂，工程派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四五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笑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程派排长也跑得很快，但他的头发还是瞬间

盛产肉橘，此时正是橘色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肉橘。蜜橘甘甜的滋味，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

0: 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聆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庄严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

0: 大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下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隐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隐，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人有两只眼睛，可以看世间，看万物，看他人，就是看不到自己。如果是满镜自照的话，在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却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在忙碌紧张的现代生活中，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尤为重要。庄子的相对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既要认识到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始终不渝地去发挥自己的天赋，还要客观地评价自己，从容地面对得失。庄子的《逍遥游》一篇中就用了几个神奇的故事，讲出了认识自己的重要性。在那什么也不生长的遥远的北方，再往北有一个辽阔的大海，叫做北冥。北冥里面有一种鱼，如果从头到尾来计算的话，足有9000里长。这条大鱼名字叫鲲。鲲从水中腾跃到天空，就变成了一只鸟，鸟的名字叫鹏。鹏的脊背有9000里长，它的羽翼就像天上的乌云。大鹏鸟盘旋而上，飞到90000里的高空，要飞到南海去。这个场景很震撼，很帅吧？可是在现场看到了这个奇观的小知了和小斑鸠，看到大鹏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要往南飞去，皆笑道：哎呦，它这是要往哪里飞哟？你看我腾的一下就飞起来了，大不了啊，飞到几丈高就落下来，碰到树枝房梁就落到上面。即使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还飞不上去，累了就只好落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飞就是了。我们活得自由自在的，他费那么大力气是要往哪里飞哟？知了和斑鸠讥笑扶摇直上的大鹏鸟，正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第一个，也是一个最深的迷障。我们常常呢，会像庄子《逍遥游》篇提到的条与学究，也就是我们说的知了与斑鸠一样，用自己的小智慧去揣度定义并最终局限了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间，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了。我们基于这片小小的天地，建立起了一套关于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的认知体系。这套体系啊，看似很稳固，实则是一座无形的牢笼。我们所认识的不过就是牢笼之中的自己，一个被环境、习气和有限的经验所驯化的一个僵化的人。庄子接着知了与斑鸠的话继续打比方，说一个人到郊外去，他就带够一天吃的3顿口粮就够了，白天吃过了以后，晚上回到家里肚子觉得还是饱饱的，

0: 可是呢，一个人如果要走100里的话，那么就要准备隔夜的粮食了。假如要到1000里之外，那就需要准备3个月的粮食。也就是说，做的事情越大，需要做的准备就越多。知了和斑鸠这两个小东西，它怎么能够懂得大鹏展翅、前程万里的大道理呢？这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破除小智慧的迷障，意识到我们当下所认知的我，很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限。既然要破除小智慧，那么何为大智，也就是大智慧呢？庄子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的对比，拉开了我们认知的维度。他说，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冥灵之数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大椿之数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讲的是朝生暮死的菌类，不知道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晦和每个月的初一朔，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所谓的短命。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它把500年当做一个春季，500年当做一个秋季。上古的时代有一种树叫大椿，它把8000年当做一个春季，8000年当做一个秋季，这就是长寿。而彭祖呢，他活了800岁长的长寿，而闻名天下，众人想要匹敌，岂不是可悲可叹？我们觉得彭祖已经很长寿了，可是呢，如果和以8000年为一个春季的这样的大椿树来比，那不就是可笑吗？这就是所谓的小大之变。它告诉我们，生命的形态不同，其认知的尺度、视野和境界便截然不同。昭君的世界里没有月亮的圆缺，惠姑的生命里没有四季的轮回。一个在时间尺度上只有一天的生命，如何能理解一年的概念呢？一个在空间尺度上只能够在小小的枝头跳跃的知了和斑鸠，如何能想象大鹏鸟的鹏程万里呢？因此，庄子的认识你自己，绝非静态的自省，而是动态的拓展我们认知的时空尺度。当我们为眼前的得失、一时的荣辱所困扰的时候，不妨将自己置身于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的宇宙尺度下去关照。此刻的烦恼，在如此浩渺的时空中，还剩下多少分量呢？当我们执着于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想一想扶摇直上9万里的大鹏鸟的事业，我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和视野随着庄子的指引而提升了。走到这一步，刚刚是才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层，那第五层，也就是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真正的认识自己，是认识到自己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宏大的。说渺小，是认识到作为个体生命在宇宙长河之中的有限性；说宏大，是认识到我们的心也可以像大鹏鸟一样突破外在的局限，逍遥游。那再有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大鹏鸟，它真正的逍遥了吗？庄子说，哎，既然也不是真正的逍遥。大鹏鸟虽然很大，但它仍然要依赖飓风才能够扶摇直上9万里，所以大鹏鸟也不是真正的自由。逍遥游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认识自己的终极答案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悟乎待哉？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认识了自己的人，他的生命动力不依赖外在的封印，也就是说外在的机遇、资源和评价等等，也不依赖于内在的习性，也就是成见、情绪、欲望等等， 顺应的是天地万物的本然规律，也就是说成天地之正，驾驭的是宇宙间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也就是遇六气之变，从而在无穷的境遇之中自在的遨游。我曾经刷到过这样的一个小视频，一位登山运动员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6400米的高度，他因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很多人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你可能就会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可他说，不，我清楚64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没有遗憾。我看过后对这个登山运动员肃然起敬。各位朋友，庄子的认识你自己指引我们，首先要有啊坤化为鹏的勇气，不甘于在认知的范畴之内沉沦，敢于打破旧的自我，追求精神的超越。其次要有大鹏鸟高飞90000里的视野，不断地提升自己认识的格局，在宇宙的尺度下看清小我的哀乐不足以萦怀。最后则是通过无己无功无名的修行，剥落一切附着于真我之上的尘埃，让心灵回归其本然的自由与沉溺。所以当我们在说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不妨理解为去认识你本来就有的那双垂天之云之般的翅膀，去认识那等待你翱翔90000里的高空，最终去认识那个能与天地精神独往来逍遥自在的你自己。这认识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生命最壮阔的航程的开始。
1: 美好网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聆听清晨，为您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美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也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家长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泪光闪光啊，看东西双眼啊，视线还有漂浮，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得了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 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物的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啊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就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这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前端光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在真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啊，却有增无减，而且比较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建议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精，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却不自知。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友好安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健康小贴士：
6: 暑雨年底，这些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松，合办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0毫米，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恒眼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贵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迎天清晨，有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聆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聆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风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视科技，经过多次生物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有请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

0: 关注全球军协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娇。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持续深化军事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进行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统领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全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
1: 新闻聚焦：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将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
0: 直击现场，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1: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这个话题，为您进行深入分析解读。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作为一支红色底蕴深厚的英雄部队，陆军第82集团军统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结合各连队的优良传统，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范恒、赵浩、张玲的报道。
0: 盛夏时节，某野外综合训练场上，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的官兵全副武装，迎着烈日骄阳快速攻击，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空索降、战术落地、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等直升机机降训练科目，再一次刷新了连队的训练记录。训练一结束，他们立即进行复盘，请来陆军步兵学院孙立全教授为大家讲解机降技巧，手把手为官兵示范标准的机降动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任天乐告诉记者，即便训练成绩再次取得了突破，但官兵们还是会在复盘会上继续寻找差距。
3: 越胜利越虚心是我们连的老传统，我们常胜连之所以常胜，是因为在胜利后先找不足，训练结束要复盘。我们这次邀请专家教授过来指导帮带，目的就是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距离一流标准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0: 从常胜连的接教训练到复盘会，再到教授现场教学，记者发现机关干部刘宏伟一直在全程跟训观察，并详细记录官兵们的日常表现。面对记者的疑惑，刘宏伟介绍说，他正在按照旅党委的要求，为部队每一个连队基层党组织进行党支部精准画像工作。
4: 给每个基层连队党支部精准画像，是我们旅队今年开展政治整训的有力抓手，主要目的就是摸清每个连队党支部的特点，找准长处与短板。越是胜利越虚心，就是常胜连党支部定位的核心特点。我这次跟训又发现了很多新特点，回到机关后啊，我会对他们连队党支部的画像进行动态更新，让越是胜利越虚心成为指导连队持续进步的精神底色。
0: 在刘宏伟记录连队党支部画像的记录本上，记者留意到连队党支部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猛虎型攻坚克难冲劲十足，老黄牛型根基稳固作风扎实，智慧型善用科技精研练兵。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表示，旅队有多支承载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在整治整顿中，旅党委紧扣各连队红色传承与建设现状，对各连党支部精准画像，每一幅画像既是支部鲜明特质的直观体现，也凝聚着连队精气神，为夯实基层战斗堡垒、激活支部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4: 画像不是目的，梦想才是关键。我们党委一般人依据画像呈现的不同特征，将党的优良传统与支部的具体实际深度融合，通过靶向四测，
5: 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转化成了一个个可触可感的行动，极大力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
0: 红十连是一支从长征时期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全军闻名的英良传统三帮一带正是从这里发源，帮思想进步，帮技能提高，帮身心健康，带优良作风，是红十连党支部画像的关键词。连队射击教员赵凯作为新兵刚下连时，训练成绩曾经一度排在末尾，正是帮带小组让他一步步提高射击技能，从当初的被帮带者成长为如今的帮带者。他感慨地说，红十连的战斗力就是在这种人帮人带传带的良性循环中节节攀升。
4: 我觉得三帮一带不是简单的老兵带新兵，而是大家一起成长，我教他们射击技巧，新兵身上的拼劲新想法也反过来在推着我往前走。我帮带的战士有不少成长为其他帮带小组的组长，他们带组的方式比我更灵活。帮带小组里没有谁永远是老师，大家都是战友，都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6: 这是连队的荣誉战旗，八十六载峥嵘岁月来，这面战旗都冲在最前方，停在最高处。
0: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新兴旅战斗模范连从战火中走来，历史厚重，战功卓著。每逢重大演训任务，他们都会在战旗前举行动员仪式。新兴旅战斗模范连宿若愚说，对于他们连队来说，战旗引领血性突击就是最鲜明的特点，哪里有战旗哪里就有凝聚力，是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最直观的体现。
6: 我们利用战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告诉官兵，我们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在重大任务前必须要冲在最前面。战旗引领血性担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践在每一次出征里，每一次应战中。
0: 基层党建的强磁场直接转化为练兵备战的硬实力。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各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补短，协同作战，整体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显著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威力在演训场上得到了生动印证。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
5: 政治整训的落脚点在基层，突破口在支部。我们给党支部画像，画的就是精神状态，竖的就是组织机体，强的就是胜战本领。把每个连队的优势特点串起来用起来，战斗力就会像齿轮一样咬合得越来越紧，发展建设才能步履铿锵，基层连队的战斗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0: 本台消息，8月24号到25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委内瑞拉、南非、阿根廷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或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武官，应邀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期间，驻华海军武官一行参观大学军事长廊和教学训练场所，体验模拟飞行训练，随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航行训练，在海上观摩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轮帆船赛，加深对中国海军航空兵人才教育培养的认识，更加全面了解中国海军的建设发展情况。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请听报道。
7: 北京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依次滑出，开展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 随着两国空军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了激烈较量。中国空军某部宁一鸣，
8: 台湾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呀，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7: 在飞行训练前，两国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的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

0: 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等。中国空军某部沈浩。
1: 东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
0: 此前一天，中埃双方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仪式现场中埃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与首次联训丰硕成果，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的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根续传统友谊。特约记者严超、马百川报道。
2: 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人翠峰云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
3: 在山东烟台芝福湾广场码头上，来自国内外16支海军院校代表队的中外海军学员精神抖擞，整齐列阵。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云活动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院校学员将混合编组成一个国际学员营，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新加坡学员郭家伟：
4: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经济演讨，体验不同的文化，希望把在这里收获的友谊带回本国，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守护海洋和平。
3: 开幕式结束后，紧张激烈的国际帆船邀请赛随即展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芝福湾海域将不间断上演海上竞技，中外学员将在风浪之中锤炼意志，磨砺航海本领与协同指挥能力。中方学员肖千奇：
5: 战争比赛不只是比拼航海技术，更是跨国际的协同考验。和不同国家的伙伴同在一艘帆船上，语言或许有差异，但面向大海的使命追求是相通的，期待在风浪当中逐步成长与友谊。
3: 据了解，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领导力主题论坛，各国学员围绕面向未来的海军军官领导力培养等现实课题展开深度研讨，同时还将举行模拟飞行体验、书法、剪纸等文化交流活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组织负责人、海军航空大学于宏图：
6: 我们搭建翠峰营这个平台，就是要让各国海军青年学员在竞技中淬炼本领，在交流中增进互信。面向未来的深蓝海洋，更需要各国海军青年相知相交，共同守护海洋安宁，携手奔赴和平的远方。
3: 特约记者应柏林、王雪兰、赵作松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文、唐俊报道。为加速青年人才成长，空军某基地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覆盖各类人才的成长规划路径，健全导师帮带、梯次培养、科研容错等机制。基地还与军队院校、科研院所深入合作，举办专业论坛，并开展优秀科技工作者、数字智能建设先进个人等评选表彰活动，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作为空军及试验鉴定、实战训练、科技创新、作战评估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空军某基地持续吸引各方英才。近年来，他们紧盯未来高端战争需求，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孵化出30多个科技创新团队和高端人才群体，取得一批自主创新成果。
2: 记者刘坤坤报道。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来自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近1000名应征青年参加体检，体检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分组前往各科室开展体检。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开展内科、外科、眼科等项目检查，严把兵员身体素质关口，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7: 记者刘杏梅、彭家军报道。湖南省娄底市首届高中阶段示范性军事训练营近日开营，共有来自娄底市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的200多名学生参加。

0: 这次训练营为期七天，主办方遴选六名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专职教官执训，除队列、战术、卫生救护、轻武器射击等必修大纲内容外，还增设了轻武器分解结合、100米战斗体能、手榴弹综合运用、无人机飞控等试训科目，同时还将组织徒步行军、瞻仰红色旧址等现地教学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纪律作风，厚植家国情怀。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中社8月24日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政要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还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清楚地表明此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0: 总台记者陈占生、王继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4日，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
1: 当地时间8月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0: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8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0日5时40分，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1: 总台记者李建文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日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近段时间，在外交斡旋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俄乌双方不断升级远程打击的作战模式，其中无人机攻击成为重要的一种突袭手段。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境内累计击落超过10万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其中七月和八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与此同时，俄军也频繁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重点目标涵盖军工企业、天然气田基础设施等。 那么俄乌双方在近期的作战中都使用了哪些型号的无人机？俄乌两国的防空系统表现又是怎样的？就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最近这段时间，俄军单日拦截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的记录在不断刷新，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那么在近期的作战中，乌军主要投放了哪些无人机及配套弹药进行这种饱和攻击？
3: 我们可以说是综合使用较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叫巡弋弹和比较大的巡弋导弹，对俄军的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对一些重要的民用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中一个典型的几种巡弋弹，包括它的3196巡弋弹，或者叫自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7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72 叉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像 T-72 无人机呢，重量大概是600公斤，但是把它缩小之后呢，重量大概是200到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加油路去攻击俄罗斯的核动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FA-2无人机，或者叫火点二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里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2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而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巡弋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于生产。那么另外一种武器就是它的火焰鸟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而且呢射程也非常远，它的弹头和重量是要超过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包括射程也超过了战斧巡航导弹，那威力还是比较高的。但它的设定也比较简单，可以说是现代版的 V1 巡航导弹。你看它的发动机呢，就并没有安装在弹体尾部，然后使用了固定弹翼，包括它的固体助推器就并没有安装在弹体下方，而且它使用的这个发动机呢是特瑞的教练机的发动机，这是为了多元生产提高它的产量。
0: 那么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也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模式，减少螺旋桨动力的天竺葵二无人机型号，将资源重点的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那这类无人机对乌克兰构成了怎样的威胁？
3: 天竺葵二无人机主要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最大速度比较慢，一般油耗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乌克兰可以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拦截武器对它进行拦截，比如说价值几千美元的拦截型无人机。那么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为这种无人机的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再加上俄军呢，对这些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配备一些它本国的00系列的低轨卫星的通讯终端，可以呢由后方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控制，这样呢可以打击一些机动目标，而且呢打击的精准度更加提高了。
0: 好的，我们再看防空方面。7月25号，俄军宣布击落了1060架乌军无人机，这一数据呢在当时创了新高。没想到这一拦截记录最近被不断刷新。那俄军8月2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而8月16号俄军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再次拦截了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那如此高效率的拦截，俄罗斯是如何做到的？
3: 通过之前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一些视频来看，拦截这些无人机本身呢难度不是很大，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包括它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在进行防空之后，乌克兰对莫斯科周边的俄罗斯进行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俄军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打这些无人机，所以在近距离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打击这种无人机效果还是比较不错。

0: 所以它装备的防空系统、装甲防空包性能也是比较相应的。但是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气样式和空气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些不适应。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初期，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大量的使用海马斯去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这些制导火箭弹对俄军的防空系统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俄军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防空系统，包括现在呢，它面临的对方的主要威胁还是无人机。那么它传统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在面对无人机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燃烧相对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物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现在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那比如说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甚至还包括使用运动型的飞机，使用一些运输机，然后搭载人员使用枪械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李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中午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

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二是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二是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阿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伟、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据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布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荣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志工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毛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娟报道。
5: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地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硕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 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戴增取塔。
6: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5: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凝滞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7: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5: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8: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交流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孤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9: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10: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阳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农业性货物量近336吨，同比增长2.8%。
2: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课务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的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也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12: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现在就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五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x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方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将要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出口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曼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莫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广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获释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蝶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日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时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0: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也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也通过媒体和发表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于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

0: 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斯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1: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的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刘子欣的分析。
0: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

0: 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由于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质量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1: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2: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1: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2: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物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出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1: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2: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1: 没错，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故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霄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 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4: 昨天的场景赛有三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三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5: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机器操作的稳定性。
4: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龚潇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5: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4: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进入第四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1: 但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场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丹，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4: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6: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是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的话，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的资格。
4: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6: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两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就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 对吧？我就不要再接着去，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了，改的是比较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4x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操作人员必须吃透自家机器人的加速度、跑动速度，预判交接时机。
6: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动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受。那机器呢？是吧？它是程序化的。
4: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4x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两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6: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两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比如说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和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性能加得快还慢啊。
4: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6: 4x100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对于设计者来说，还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它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卡车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为我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走了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
13: 4:50.26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非选到一定药材，不仅酒好，还能让你一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则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1: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5: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我们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都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衣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

0: 有人纯度不够，二有人是他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做分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它的那个四十个位点桥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互补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四十八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2: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申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3: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这个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资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就可以处罚了。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4: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5: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4: 啊，对，您知道是吗？
5: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件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4: 他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5: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6: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7: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就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

0: 记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1: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1: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农牧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1: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民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3: 不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以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粮食，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4: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2: 我是散种子是吧？
4: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5: 就是按照的方法去种了，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了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5: 就跟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剩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6: 这月初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因为不是那翠玉3号是跟那板块粗，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7: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而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证。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的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原来有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7: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明年在黄淮咱们下个玉米区，我们这儿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你审定了，但是你可能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教育。一旦出问题，从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了。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源于中国人身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波及全球近40%的国家。
2: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而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1: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常态，那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烨的综合报道。
3: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3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逐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3: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4: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3: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暂停处理39国移民申请的做法违法，也是在6月提高 H-1B 签证申请费、限制出生公民权等多项移民收紧政策，也相继在法院折戟。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企业招募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通道，特朗普政府此前将其申请费用从数千美元暴涨到10万美元，被法院认定为未经国会授权的非法税收。而出生公民权源于宪法第14修正案，已延续近160年，美国政府试图以行政令予以限制，最终被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这些案件的类型并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高度一致，行政一端以行政指令为杠杆撬动权力边界，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4: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 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主义，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E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3: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4: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险瞭望。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2: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1: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什么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军天、崔天琪、迟文静的报道。
3: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4: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以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联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多面手。傅前绍表示，
4: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中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3: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5: 我的歼16相当于这款对空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够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能又大，采用的这个色差的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歼16可以配备射程更远的像 GD-15 空地空导弹，这种更远射程的空地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觉得这个结构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结构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载所性能的发挥。
3: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绍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9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4: 运-9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子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子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子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 运9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支援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9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3: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觉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5: 像运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机场，特别是这个运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压楼，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务的演练。
3: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傅前哨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4: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检验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啊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起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收集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让人们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努力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容易恼。

0: 闻总读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影响持续发酵。特朗普称，明年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至50%。拒绝施压，加拿大能拿出哪些反制措施？
1: 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近期住房公积金新政密集出台，反映出哪些趋势？
0: 多行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如何保障让座乘客的合法权益？
1: 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暗藏陷阱，未成年人本未追星，却被套走3万多元，如何防范追星骗局？
0: 以案释法，主人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车主要担责吗？交强险要不要赔偿？
1: 男子换驾照体检遭遇超难色盲图，连 AI 都答错。色盲检测图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有时候特别难以辨认？
0: 新闻特写，编草鞋易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乐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中心今晨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到明早8点前，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东部、广东北部、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西北部、北京南部、天津中南部、河北中部、辽宁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决定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决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日多个台风影响我国，建议公众及时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和相关天气预报，做好防御准备工作。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美国想。